0: 的情况也是比较的繁忙，相对来说呢，东广场至少要少排10分钟的队，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哈、啊、提一个醒。另外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东二环线此刻的东二环线杨家山这里，虽然南往北的方向流量有点大，但是队伍呢并不长，北边的鸭子铺路段由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南二环线呢，在今天8:05的时候啊，目前呢东往西的方向呢基本上正常。那以往啊，可能8:04、8:05的时候都已经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哈，已经是排到了树木岭。但是这会儿呢，情况真的还非常不错。西往东的方向呢，车辆也是排到了浦园立交桥，请大家特别留意。最后我们提醒到大家的一个路段呢，就是芙蓉路的湘雅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因为在湘雅医院门口呢，这里是有就诊专用通道的，那么我们途经车辆呢，咱们尽量靠左侧的车道来通行，这样呢会更加的快速。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好嘞，谢谢志勤给大家带来这么详细的梳理啊。我看微信平台上这么早就有朋友开始回复湘超这个关键词了啊，这还真是啊，世界杯刚结束，属于我们自己的足球盛宴这就来了。各位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湘超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为您传递信息。
2: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湘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湘超，共同期待。
3: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4: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3: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4: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5: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6: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7: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6: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7: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6: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狼。
7: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6: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7: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6: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7: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春夜黎明的金色朝阳，照射未来的方向，尽情绽放的金色花海，孕育春天的力量，启迪智慧的金色光芒，点亮无尽的远方。一寸光阴一寸金，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奖项金声奖得主国声，和你一起思想冲浪。
1: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掌声一响，鼓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同时感谢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大家想要了解这款高科技的睡眠魔毯，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把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呢会跟您预约一个时间，就到我们马栏山的文创园，在兴旺为爱的科技大厦里有一个体验空间，您可以来试一试。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 因为嫌弃高铁车厢孩童吵闹，有人建议增设儿童友好车厢。12306对此回应，暂无特殊安排，引发不少舆论反对。高铁上真的有必要增设所谓的儿童友好车厢吗？
0: 高铁上有没有必要增设一个儿童友好车厢呢？这个话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挺有意思的，也正应时应景啊。因为暑期嘛，家长们一般都会在这个时候请个年假，带孩子呀出去转一转。对于这个问题啊，网上赞同的不少。比如说呢，有评论就讲，支持啊。人家还解释了呢，说儿童友好车厢可以为带娃家庭提供更宽松的座位空间呐，更完善的母婴配套啊，也让其他乘客呀不必被迫迁就。这听起来有道理啊。不过呢，铁路部门可不这么想。12306一句暂无特殊安排，直接给这个建议按下了暂停键。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呢可以反向思考一个事儿，真的有必要一遇到出行的矛盾就要特殊分区吗？就要进行专属车厢的设置吗？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专门花时间花心思勾选静音车厢，图的就是一路清静，结果呢坐上高铁遇上低龄宝宝哭闹，哎，降噪耳机根本挡不住这种高频穿透力的声音，花了选座服务的心思却没有买到对应的安静体验，那心里边感受不好啊，失望啊，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但矛盾的核心真的是因为少了一个儿童的专属车厢吗？其实未必。现在有些人的惯性思维呢特别简单啊，有冲突有矛盾那就分区，那就特殊对待，老人有专属座，孕妇有优先座，残疾人有无障碍席位，那孩子吵闹就给他单独弄一个儿童车厢。看起来这种想法好像是两全其美，实则是把公共交通的精细化服务硬生生地带向了过度特殊化的误区。首先你看啊，高铁这是全民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不是细分到极致的私人定制服务，那么它的核心底线是什么呢？公平普惠，是满足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基础出行需求，而不是为每一类人群单独开辟专属空间。如果说因为孩子哭闹就增设儿童友好车厢，那以后哎呀，这坐车的时候啊就有点晕乎乎的晕车人群能不能专属也设个车厢？怕吵的年轻人能不能全程有静音专属区，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啊，要是有声音我就要投诉了。作息特殊的旅客能不能要一个夜间的休息车厢？一旦开启这种按需的特殊定制的口子，公共车厢就会被无限制细分，就那么几十节车厢，就那么几节呀，有的那个高铁可能下来那十来节车厢，五花八门的专属分区不仅会大幅增加调度运维和售票的成本，还会打乱整体出行秩序，最后反而可能会让公共秩序啊，公共交通的出行变得繁琐低效，得不偿失。更关键的是，这种呼吁亲子车厢的底层逻辑本身就存在误区，大家默认孩子就等于噪音，就等于需要隔离，但实际上孩子哭闹从来不是主观的素质问题，有的时候啊，那是没办法规避的生理天性。低龄孩子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不舒服了，在陌生环境里感觉到恐惧了，他疲惫了，他饿了，他都会随机哭闹。那既然是天性，我们能用隔离式分区来解决吗？把带娃的家长单独圈在一个车厢里，看似解决了静音乘客的困扰，实则变相制造了人群的对立，好像带娃出行就是出行的累赘，孩童吵闹就是公共的过错，这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偏见。那再回头看看12306的回应，暂无特殊安排，看起来冰冷，实则是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原则，是确保那个公约数。不盲目增设特殊车厢，不是不做。

0: 是不随意制造特殊，不刻意划分人群，不纵容过度诉求。同时官方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也很务实，建议带孩子的家长卖票的时候主动不勾选静音车厢。对于家长而言，明知低龄孩子大概率会哭闹，主动避开静音车厢是对公共规则的尊重。对于追求安静的乘客，主动勾选专属车厢又是对自身出行体验的选择。那么在现实当中，有些家长可能没有勾选静音车厢，系统自动出票又被动的分到了静音车厢。所以真正需要优化的从来不是新增特殊车厢，而是细化系统的分配规则。针对携带低龄儿童的订单，系统能够自动规避静音车厢，从源头减少对冲需求的碰撞。那么在这儿我们也和大家呢普及一个观点，静音车厢啊是相对静音，它不是绝对无声。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进了静音车厢那就必须零噪音呢、啊、我必须得是不被别人打扰啊。但是公共出行的场景里没有绝对的安静，它是个流动的空间呢、啊、你轻微的走动声，孩童短暂的哭闹，偶尔的低语，都是公共空间的正常包容范围。那有的成人他也选了个静音车厢，可是你会发现他往那座位上一靠，他睡着了，呵，那呼噜打的像个雷震子一样，你这怎么说呢？规则禁的指的是刻意外放、大声喧哗、肆意吵闹，而不是孩子不受控制的天性哭闹。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我们是生活在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12306说我们没有增设儿童车厢，暂无特殊安排，我们表示支持。他没有为了迎合舆论而盲目跟风，没有为了怕评论区哇掀起一阵负面评论的热潮，我就开始低声细语，甚至委曲求全，甚至可能来一个缓兵之计，没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坚守了公共服务的通用性、公平性，不刻意制造人群对立，这个才是该有的格局。这正是莫嫌儿童扰清静，相互体谅最关情，静音不是无声音，少点特殊更公平。
1: 吸引眼球只有转瞬即逝的流量，深耕心智才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国声开讲，在思想的田野厚积薄发，拔节向上。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这一款睡眠魔毯把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这三项科技功能集于一身，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说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如果您想了解一下这款高科技产品，您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预约啊，您方便的时间就到我们马栏山文创园，在兴旺唯爱的科技大厦里有一个体验空间，大家呀可以去感受一下。您到现场看过之后，您就会赞叹，哇，科技改变生活呀。哎，看看啊，岩陀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岩陀说，相比孩子的吵闹啊，刷短视频的那个机器人 AI 的那个声音，我觉得才更扰人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听不了那个 AI 的配音。他说我觉得很聒噪，很刺耳。哇，这个词儿用的特别精准啊，很聒噪，很刺耳。哇，那岩陀，看来你对 AI 的那种声音配音是很敏感的，对不对？确实，就是那 AI 配音吧，你说。当然了，你看到的那些人刷短视频里边的 AI 配音啊，它肯定是比较劣质的。可是现在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很多著名配音演员，他们集体呢发起了一个投诉，是向法院起诉啊。起诉什么呢？就有些平台已经把这些好声音啊，就是以前专门给大品牌配那种品牌广告啊，就是一句话说出去，那可能就十几万的那种配音费的这种顶级的天花板级的配音演员，他们的声音都被盗用了。很多盗用他们声音的人，在某一些需要的短片里制作出来的那个声音几乎和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当然了，那个 AI 技术的运用，肯定它的后台和大模型会比我们所听到的那种特别聒噪很

0: 斯尔的短视频里边那个 AI 要精致的多。我不知道那种声音您听没听过，是不是能够接受得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早晨的工商开讲，你听到的是采样于我的声音，从头至尾把我们给大家呢准备好的话题灌入进去，我已经不需要坐在直播间，直播间里面无人，但是你依然能够听到国生坐在这里，好像是坐在这里跟你说话，那种感觉你能接受吗？行，刚才正好说到了这个出行的话题，也说到了暑假孩子们到底该怎么安排。一说到暑假呀，我们总会下意识的想给孩子一个高配的假期，这是可以理解的，谁不想让孩子在假期呢能够更好的充实一下自己，能够在方方面面得到提高，能够有所进步，所以呢都忙着给假期啊做个加法，要不呢就是各种作业，要不就是补习班，哎，报得满满当当，到最后啊钱包瘪了，压力大了，也焦虑了，可孩子呢往往是被动应付，非但没有体会到假期的快乐，反而可能会越学越疲惫，根本不买账。其实对普通家庭而言呢，一个低配的暑假反而可能更精准的会给孩子带来内在的滋养。我说的这个低配啊，不是说哎呀这个没给孩子满足，那个没给孩子满足，是说给孩子做点减法，是真正的养育，不是堆砌昂贵的资源，而是在孩子的大脑里给他种下爱思考的种子。我前几天还在家里啊跟我孩子探讨一个话题，我说做作业你们是怎么做呢？就是仅仅是把作业完成，这可能啊对学习的帮助不大，而是那个作业当中让你发现了你做错了，有知识漏洞的那个题目，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和花心思花时间的事儿啊。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我跟孩子说的是什么，我其实不是在给他传授什么学习方法，哎呀我们那个时候上学学习那个强度相对于现在的中学生来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不敢给他们任何指导，但是我刚才那句话大家听出来了吗？其实我是在跟我家孩子交换观点，我是在跟他表达我的一种认知和立场，供他们思考，你看有没有道理。所以就是这样轻巧的无负担的交流，首先他可以平替很多时候我们给孩子塞得满满当当的补习，也不用付昂贵的交通与门票，也能够让他看见大大的世界，也能让他知道很多事理。这怎么做？每期十分钟给孩子听听芒果台给孩子生产的观点新闻，它既能替代屏幕时间，又能培养孩子的视野拓展力、逻辑表达力，比盲目报个补习班我觉得有收获，还能潜移默化的呀助力孩子的考试。这个说的功利化一点啊，因为现在你看一到中学啊，孩子的那个题目啊就变得特别灵活了，那语文里边阅读理解作文出题往往都是以新闻时事为背景了，越来越多的以新闻时事为背景进行出题，那有的时候孩子这事儿他听都没听说过，他在考场有限的时间之内他就懵了，这一懵思路一乱，这可能丢分就会丢得非常狠。所以您此刻呀，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65，常听观点新闻，暑假受益很深。回复阿拉伯数字365，马上给孩子订阅。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

0: 公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5: 边界。
6: 今天呢，我们讲的关键词是边界。凡事有边界啊，边界是啥？是规矩嘛，边界也是安全。我们刚才呀还说高铁车厢呢，这不又来一个高铁的新闻。随着暑期出行的高峰来临呢，社交平台涌现出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就说了，可以通过特殊操作让低龄儿童啊独自购票乘车，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工作人员全程看护。还有家长呢分享相关的成功经验啊，还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等等。明显违背了今年6月开始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这个规程明确规定，除特殊通勤学生及铁路特许的监护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优惠票的车次、到站、席别都需要和同行成人保持一致。培养孩子啊独立的意识没错，可是你这有必要一定让孩子独立坐高铁吗？你说这万一出点啥事，这后悔莫及啊。网红博主为流量编造不实攻略，这种所谓的攻略毫无边界，赶紧把它忽略，这不是害人吗？你说带着宠物逛街逛商场，这个边界该怎么去设立呢？最近呢，省会长沙一个商场啊，一名女子呢带狗进商场没拴绳，狗呢突然一撒欢往出一窜，吓到了一位男子的女友，于是呢双方啊就发生了争执。这男子呢抓起狗直接摔在地上，二人拉扯之中呢，男子抬手呢就是一耳光，女子呢被打之后站在原地也痛哭。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啊，评论区呢炸开锅了，还有律师呢也出来分析了，说这个事儿啊，谁谁谁是啥责任，谁谁谁应该负啥责任，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狗到底允不允许进这个商场。有些商场啊是宠物友好型，有些商场呢他可能也没说我是宠物友好，但是你带进去呢他可能也没拦着，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首先要清楚。另外就是不管是宠物友好型还是非宠物友好型，以及没说你带进来可能我也没拦着，你没带那是反正这也没事儿。就是无论是什么样，我们养狗的人士都应该清楚一点，哪怕是在宠物友好性的商场，我们带进去也一定一定要牵着绳。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它很乖，你会觉得我家的狗狗从来不咬人。可是有些人呢他不清楚，他一见到它的时候他就莫名恐惧，而他一莫名恐惧的时候，他一做出那种应激反应，那狗狗可能会就会注意他这样的人，突然之间可能就会跑向他，这个时候那个人就会更害怕。突然之间在这个人流攒动的商场里，你不知道会发生一个什么意外。你万一有个老人，你在某一个拐角，这狗一出来把这老人一下子吓一个后仰摔倒了，你说你这一下子得赔多少钱。所以说养狗的人士我们一定要想着 那些

不喜欢狗，或者是说他天生就怕狗的人，他见到我们家的狗狗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你想到这儿，把这个边界在自己内心里树立起来，矛盾就会少很多。下馆子吃火锅最怕啥？最怕食材虚假。没想到连锁品牌小龙坎就出现了食材虚假宣传的乱象。那根据报道，这小龙坎呢在山东枣庄有一个门店，因为多项菜品呢，这根本就货不对版呢，被监管部门罚款3000。你比如说吧，菜单和宣传页大肆标榜鲜切牛肉，主打新鲜现切，食用的啊，那实际用的呢却是速冻的调理肉制品。哎，这啥意思？听起来是高端滋补的乌鸡卷，配料表第一位哈，根本不是乌鸡，而是普通鸡肉。自带地域氛围感的草原肥牛也和草原毫无关系，食材产地就在山东本地。餐饮行业终究靠诚信立足，食材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能胡说八道啊！你虽然说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但是你挂着新鲜的羊头，你卖冻肉，这也不行啊！善良啊，也有边界，一不小心呢，就会从善变成了恶。最近呢，一段发生在高原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戏称为是人鸟大战。怎么回事呢？说是在西部高原草甸上啊，一匹马自然倒闭，就是倒下之后啊，整个状态就不行了，几十只高山的秃鹫呢就准备啃食这个尸体的时候，两名女子不断的驱赶这群飞鸟，甚至徒手抓住那秃鹫就扔向远处。有些人看完第一反应啊，觉得这是不忍心看这马儿啊被啃食，但事实上呢，这份心软是典型的无知是善良。高山秃鹫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也是高原上名副其实的生态清道夫。当然了，那一刻我们也能理解啊，这女子这种怎么说呢，感觉是一种简单的善良，哎呀，是一种无知的愚善一样啊。他们以腐肉为食，能够有效避免动物尸体啊腐烂污染水土传播疫病。那你这么把他们赶走了，以为呢是在行善，其实是大错特错。你强行的把他们就这么赶走，不仅干扰了保护动物的正常生存觅食，还会让马匹的尸体长期腐烂，污染草原和水源，给高原生态留下更大的隐患。所以你看，盲目干预自然，这不是善良，这可能是无知，我们需要补的是知识。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4: 北京时间8:33。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4: 来吧，继续有请路况记者志勤。
6: 好嘞，继续来给大家刷新路况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西二环线压力呢依然还是挺大的哈。童子坡路口现在南北双向都开始排队了。之前呢我们说到的是北往南，那这会儿呢南往北的方向车辆也已经快排到了汽车西站这个位置了，请大家多一份耐心。东二环线呢倒是有好消息，这会儿呢压力啊北边的鸭子坡路段排队的车辆比较少，南边呢主要是高桥到杨家山由南往北的方向，在早高峰啊这个长度呢真的算得上是一小节哈。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排过了浦园立交桥，过江通道呢我们依然把重点啊关注到南边，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猴子石大

0: 大桥东西双向，也就是在桥东头和桥西头都有排队。不过呢，桥西头的队伍哈，比半个小时之前呢，队伍呢还是有所缓解。长沙大道呢，果不其然，目前是进出城都在排队当中。再一次提醒大家哈，如果是要去赶高铁或者咱们要去赶航班的朋友，请大家一定要至少提前40分钟出发，在平时的基础上哈，至少再提前40分钟。另外就是北边，咱们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广电路段呢，暂时情况还不错，但是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大家需要耐心等候2至3个信号灯的时间。最后之前呢，还想特别跟大家多聊几句哈，就是其实每到暑假呀，或者是寒假期间，针对学生的电信诈骗案件呢，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你看最近呢，郴州汝城就连续发生了3起利用屏幕共享实施的未成年学生的一个诈骗案，涉案金额呢从9000到9万元不等，受害人呢都是中小学生，所以呢，请各位家长和同学啊，一定要提高警惕。你看呢，主要这些骗子会用什么方法呢？例如像免费游戏皮肤啊，或者是账户冻结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借口。所以呢，请大家关键我们做到这么几个词哈，叫不听不信不转账，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3: 我是记者胡玉洁，
4: 我是毛伟，
5: 我是主持人吴锦，
6: 我是记者郑晴，
7: 我是志愿者罗峰，
8: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1: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随民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 他来了，
9: 他
1: 也来了，
9: 谁啊？
1: 他们都来了。
2: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2: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2: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1: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2: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1: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9: 那咋办？
1: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10: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你看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还做了一个小调查，我说来哪些朋友晚上11点之前能够睡觉的哈。你看昨天呢，盛辉就给我发信息，今天才特意补充一条，他说昨天那条信息是我发的，你的老铁粉了。他说之前呢，带两个崽呢还到学校啊，还跟你合过影呢。他说昨天给我发那条信息呢，就是说他每天晚上10点半之前就一定会关灯，然后全家人呢一起听观点新闻。各位啊，瞧瞧这什么是高效能人士的时间管理，这就是10点半前一定关灯，一定睡觉。就冲这一点，各位，那盛辉家的孩子，盛辉本人，他自己一定会把生活、孩子的学习、孩子自身的这种自驱力肯定都是满满的，是满格的。为什么？因为他能够做好时间管理，他能够意识到睡眠是人生头等大事。我自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希望唯爱睡眠魔毯之后，我发现越来越多人给我这样的反馈。刚才呢，豆豆也发了信息，他说从7月初开始，我就强制自己每天晚上11点一定关灯，手机不看不看不看，留在客厅里充电。他说我就感觉啊，这一个月以来，他说还不到一个月啊，这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好像感觉啊头脑变得更灵光了。对，就是这么回事。你看啊，《黄帝内经》里边就点明过睡眠的核心原理，就是翻译成白话文啊，怎么讲，就是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那整个身体就会不安。所以说白天呢，阳气升腾，它支撑我们的劳动与学习，入夜阳气必须收纳于阴血之中，人体才能启动自愈修复。所以说睡眠从来它不是简单的休息，它是人体最高效零负担的天然大补。因为睡眠养气血，睡眠调阴阳，睡眠固精气。那么兴旺唯爱睡眠魔毯它三大核心功能是哪三大？第一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生态负氧离子，能够营造睡眠的微环境，让我们能够宁心安神，在负氧离子包围的空间里平复躁动的心神，能够快速入睡。核心功能之二，远红外温氧渗透，疏通经络，驱寒散湿，助我们的阳气能够得到更好的内收。核心功能之三，细胞膜电位，修护受损细胞，实现睡后养生。你看养生千万条，睡个好觉是第一条，再好的补品啊，什么理疗啊，什么各种保健品啊，它都替代不了一夜高质量的好睡眠。如果您想了解一下兴旺唯爱睡眠魔毯，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预约您的时间到我们马栏山文创园兴旺唯爱的科技大厦的体验空间，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以前呢，我们常听说业主抱团维权啊，解聘呢不靠谱的物业。现在风向变了啊，越来越多物业公司主动撤场了，单方面开除全体业主了。数据显示啊，从2025年年初到2026年3月底，就是这段统计时间之内啊，全国共监测到212个住宅物业撤离项目。和前几年物业公司被炒截然不同，在2025年的撤离案例当中，由物业公司主动撤离的比例大约占到了 64.7%。 现在物业和业主啊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因为业主呢对物业服务不满，或者是房屋空置率高，越来越多的物业公司呢出现了亏损，物业呢因为收不起物业费而降低了服务质量，又导致了小区矛盾进一步加深。那么在一些小区呢，拖欠物业费甚至变成了一种猫鼠游戏，这个恶性循环啊，这怎么办呢？这难道就是一个

0: 解的难题吗？如果把物业的工作呀让机器人来干，会好点吗？之前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家企业呢带来了自研的双足啊、四足啊机器人，和往年呢大多是展览表演不太一样。今年呢，很多企业瞄准了具备商业化潜力的特定场景，比如说有公司啊就提到了机器狗在小区里这个场景当中的实际应用的潜力，说主要有两大场景，一个是安防巡逻，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保安的工作；二来呢是小区最后100米的配送，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工作。这家公司呢还透露说，目前呢正努力啊把这个小区场景的整体应用落地成本控制在20万以下，以便呢让物业公司啊，这些成本敏感型的客户能够用得起机器人。哎呀，20万，你弄到2万以下吧。科技也能优化效率，但它替代不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温情。让机器替代重复劳动，物业呢去聚焦更有温度、有创意的服务，这样是不是心结会慢慢打开呢？请注意我的语气，我用的是疑问句。排队的时候有人插队，这种事儿很多人都遇到过啊。当然最近有条视频让人看完之后啊极度舒适。在五台山景区啊，大家都在烈日下排队，一名男子呢趁着人挤人的功夫，从侧边呢一个箭步插进队伍前面。这时候呢，景区工作人员走过来啊，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插队男的胳膊，直接啊把这人从队伍里边拽出来了，拉到队伍末尾了。围观的群众啊纷纷叫好，网友呢也都评论建议全国推广插队这回事啊。如果没人制止，让不守规矩的人得利，守规矩的人就会吃亏，那久而久之就会助长越投机越划算的不良风气。规则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需要有人站出来维护的底线。不管是饭店呢，还是景区啊，还是其他什么场所，遇到插队工作人员应该及时出手，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你出手是最合适的。这两天呢，有一条视频呢流量挺大的，画面里呢一名女子啊古风妆造，并配有丝巾飘带，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呢把上半身呢探出天窗，还配文写道哈哈哈，是妲己呀啊。评论区当中多名网友评论说太危险了，这目前呢当地警方啊已经介入调查了。你说这些个人啊，真是为流量，真是这叫什么，叫连命都不要了，对不对？说你说哪有这么玩火的，这哈哈哈哈，是妲己呀，这啥呀，你这是把危险当风情啊，把违章当有趣啊，把公共道路当成个人秀场啊。哎，这是真妲己呀啊，确实是真妲己啊，有毒啊，害人呐。哎呀，这种妖孽赶紧好好治治他们。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新王维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哎，等会儿，这怎么回事？我看到这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信息，他说啊，这怎么回事啊，串台了吗？怎么国声开讲变成了这个音乐鉴赏了啊？不会吧，什么时候啊，就是刚刚这几分钟吗？我一直在给大家说新闻评述呢，没有音乐鉴赏，那是不是某一个区域 咱那一个是

瞬间，这信号错乱了。现在恢复了吗？啊，云姐姐啊，云姐姐刚才发来这个信息啊，是不是这样？还有飘飘也发来这个信息，你们现在听到的是郭声凯讲吧？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二手烟的话题啊。就在多地讨论怎么减少站台二手烟的时候，太原南站重启了站里的豪华吸烟室。根据报道呢，最近啊，太原南站室内吸烟室被投诉关停一个月之后重新开门迎客了。这个设在二层商业平台的吸烟室，配着吸烟室加烟草零售终端的蓝色招牌，装修气派，标识醒目。有旅客就吐槽说，这就像是在变相鼓励吸烟一样啊。他拍了一张充满讽刺感的照片啊，店内呢，就是那个站里边那个二层平台的那个栅栏上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语，然后后边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烟室招牌。他把照片发到社交媒体，配文是，这是左右脑互搏吗？首先来说个常识啊，绝大多数吸烟室都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二手烟外泄。也正因为如此，北京上海的火车站和机场早已经撤离了，就是撤销了室内吸烟室，就这个设置已经没了。可太原南站这个操作呢，一边是禁烟标语，一边是吸烟室的招牌。哎，这种视觉冲击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哎呀，看不懂啊。这面子上要的是政策合规、文明风尚，里子呢盯的是场地租金、商业利益。明面上啊响应控烟号召，暗地里呢舍不得那点收益，于是就有了这种自相矛盾的妥协。这种做法啊，说到底是公共健康的轻视啊，是在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失衡了。更值得深思的是啊，这间吸烟室曾因为投诉关停，如今呢重新开门，而且比以前更高调了。这种反复暴露了公共决策当中的短视和摇摆，不是真正倾听民意和解决问题，而是等风头一过，一切照旧。说到底，是把控烟呢当成了应付检查的政治任务，而不是守护旅客健康的民生工程。公共场所的每一口二手烟背后，都是不吸烟者的健康权利被侵占。在这个问题上啊，没有折中方案，没有既要又要，让禁烟标语不只是墙上风景，让公共空间回归公共健康，这才是真正的城市文明。这正是这边禁烟那边放，旅客真是好迷茫，风头一过老模样，文明岂能你这么装。成年人有一种崩溃，是从打开父母家的橱柜开始的。最近呢，演员陈龙帮父母整理家中杂物的视频引发全网共鸣。清理厨房调料柜的时候，他发现，哎呀，食盐、酱料、榨菜，很多调味品早都已经过期三四年了，那都堪称古董调料了。而比过期食材更让人无奈的是，各类调味品的生产日期字体特别小，位置很隐蔽，颜色和包装的底色近乎融为一体，那找起来费时费力。年轻人都尚且觉得，哎呀，都得用个放大镜才能看得见呢，你说老年人那根本就看不清啊。这视频一出啊，大家纷纷晒出同款经历。的确，很多长辈节俭惯了，习惯囤积食材，可我们不能只苛责他们不愿意检查保质期，而是那个保质期啊有时候实在难找。市面上啊，不少食品为了追求包装美观，刻意弱化日期标识，字号迷你，色差微弱，位置刁钻，有的还只标注见包装见喷码处，让查看保质期变成了寻宝游戏。哎，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专业人士能给我们辅导辅导，就是那生产日期那他为啥就非得那么藏着掖着呢？又不是说你不敢写，他最后还是写，但为啥非得藏着掖着？你就不能让我们痛痛快快的容易看见一点吗？你何苦这么为难我们呢？为难消费者呢？这不是一个家庭厨房的问题啊，而是家家都有共鸣的社会问题啊。老龄化社会啊，当银发族成为日常消费品的主要购买力之一，包装上的那个蝇头小字儿，那就不是小事了，它关乎食品安全，关乎老年人的生活尊严。

0: 更关乎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基本善意。我们有义务帮父母清理过期食材，更有责任呼吁厂家把日期印大一点，醒目一点，一餐一饭都连着万家灯火，一行日期映着的是这个社会的文明底色啊。这正是父母囤积成习惯，过期调料堆满案，别怪他们不查看，日期还得醒目点。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说这事儿有啥不能说的，藏着掖着的，这图啥呢？你看我们金芒果商城给大家上的这些好物，那都是明明白白的就写在那儿，对不对？大夏天的出去玩穿啥鞋最合适？洞洞鞋呀，普通鞋子扛不住啊，一出门那一下子就是湿透了，闷脚啊，而且又笨重。那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你直接就锁死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雨天它真的封神呐，防水速干巨省心呐。你看路面有积水随便踩，遇到这个有自来水龙头的地方冲一下就干净了，对不对？鞋面那镂空啊自带排水效果，不会啊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拉满。那专利软弹材质特别轻便，上脚啊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算不累，而且呀一鞋两穿，穿脱方便。那后跟啊我跟你说特别稳固，还特别跟脚，提起来呀就能秒变拖鞋。那居家通勤沙滩游玩出游全景适配，它还能够自由 DIY 鞋花啊，出门绝对不会撞鞋的。那颜值在线随便穿搭啊，一个夏天一双卡洛驰洞洞鞋那就够了。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啊，一双只要139，成人是34码到46码都有，儿童码呢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一双洞洞鞋一双卡洛驰搞定。另外今天呢，金芒果商城还给大家上线了质地水润的乳液感边防晒边养肤的好物，你猜猜是啥？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这是很多人必备神器啊，尤其是这种天出去啊。各位，那我说实话啊，防晒这事儿可不是女性专利，那有些男性朋友你也得注意，那弄不好啊你说没事还打着个赤膊出去，好晒一通回来啊，那皮都掉两层，是不是？那你何苦遭这个罪呢？所以说各位啊，一定懂得爱护自己啊，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要99，有溯源码可以直接溯源，库存不多，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您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商城里众多好物您都可以一键照收。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一到夏天呢，这开不开空调都会成为不少家庭的争端，年轻人呢更爱凉爽，空调一吹就是一整天，有些中老年人呢却坚信总吹空调不健康啊，那身体也受不了啊，你看这膝盖都吹得冰凉的，你再热你也忍着点儿，让空调也休息一会儿。各位家里有没有同款老人？这种纠结有没有？那到底该听谁的呢？最近啊，多项权威研究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答案，长期忍受高温真的会加速衰老。就在最近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连一向讲究顺时养生的中医专家都公开劝大家，天儿太热的时候各位一定要开空调啊，硬扛高温对健康毫无益处。研究表明，长期身处高温环境更容易诱发代谢紊乱，持续高温暴露会加速机体生物衰老，伤害程度堪比长期烟酒啊。高温呢会大幅提升中风发病概率，还会造成注意力下降，反应迟缓，损伤认知能力。而相比白天酷热，夜间高温更加隐蔽， 危害

在这个时候会悄悄潜入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夜晚是身体修复的关键阶段，持续燥热会升高死亡风险，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诱发心梗啊、心律不齐，同时呢破坏睡眠。老人孩子呀、慢性病患者都属于高危人群，这个知识点

0: 已经录取结果都陆续发布了，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也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一直都记得，今年五月份呢，常德石门和邵阳绥宁等地遭受了特大的暴雨山洪的袭击，导致啊某些地方呢道路冲断了，家园被毁了，很多孩子呀都是在这样的家庭困境当中咬着牙呀走进高考考场的。湖南交通频道啊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双林的故事也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这一次啊，我们不只是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行动正在进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输入关键词助学就可以参与，您的每一份捐助无论大小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里。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被我们的善意所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上官。我们来看一下省会长沙通行方面的最新动态啊。那么三一大道东风路高架桥下东往西，目前呢是车行缓慢，南二环线橘园西往东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动态，我们看到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1501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这里的朋友啊需要特别的谨慎慢行了。另外沪昆高速的潭邵段月塘收费站附近1062公里处西往东，也是因为一辆面包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这里的朋友也需要特别的留意了。那么有任何路面通行的动态啊，有任何路面通行的状况，都可以拨打9621896218，有事你说话。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档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长沙海关呢，日前是公布了一组硬核数据：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总额2958.1亿元，连续七个月保持增长，创下近三年同期最高值。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水平呢？马上来听到湖南卫视记者鲁超的报道。
3: 咱们把时间轴拉长到前5年，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个数字有多猛了。2022年上半年3255.4亿元，2023年的上半年3367.5亿元，2024年上半年2822.6亿元，2025年的上半年2624.8亿元，2026年上半年2958.1亿元。看到了吗？2022、2023年冲刺到了3000多亿的高点之后，在2024年、2025年是连续2年的下滑，最低掉到了2600多亿，而今年硬生生的是从坑里爬了出来，重回到了2958亿。这12.7%的增幅可不是躺赢，而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反弹。那么问题来了，凭啥湖南今年涨这么快呢？我们的第一板斧是新三样杀疯了。以前说起湖南的出口，大家想到的是烟花、打火机和钢材。

0: 而现在不一样了，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组成的新三样才是真正的 C 位。上半年新三样出口119.8亿元，同比增长35.5%，六月份更是单月首次突破了30亿元的大关。说白了，咱全球的新能源风口上，湖南这波是踩准了节奏。安克创新、比亚迪、吉利这些龙头企业呢，是在前面冲锋，而后面跟着200多家企业一起出海。第二板斧是湖南的制造硬核出圈，光靠新三样呢，其实还不够，湖南的传统强项其实也没闲着啊。在今年的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997.8亿元，增长了11.4%，占出口的总值近60%。而工程机械呢，出口213.3亿元，增长24.9%。电工器材出口114.4亿元，增长了33.4%。最提气的是啥呢？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湖南造的轨道交通列车直接在墨西哥投入运营，日均载客超过了125万人次。第三板斧，湖南的朋友圈越扩越大。外贸呢，其实要做大，光靠自己是不行的，还得有人买账啊。今年上半年，湖南的贸易伙伴已经拓展到了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光传统的欧美市场稳住了，对欧盟增长24.5%，新兴市场呢更是猛，比如说啊，对俄罗斯呢就增长了45.3%，对拉美呢增长了27.5%，而对东盟呢增长了18.7%。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波操作稳得很。第四板斧呢是企业敢干，政府给力。今年上半年呢，湖南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了8355家，同比增加了20.3%。民营企业进出口2390.1亿元。政府这边呢也没闲着，企业服务年行动、智慧海关建设，再比如说咱中欧班列长沙发运了584列，同比增长了61.3%。最后呢，跟您说几句实在话，从2024年的低谷到2026年的爆发，湖南的外贸这波翻身仗呀打得确实漂亮，靠新三样打开增量，靠制造提升质量，靠多元市场分散风险，靠政策服务激发活力，这条路子咱是走对了，咱也有理由相信好戏还在后头。
1: 好，谢谢鲁超。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在昨天呢，财富中文网是发布了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湖南9家企业上榜，为湖南钢铁、蓝思科技、明明很忙、中联重科、湖南黄金、长沙银行、湖南博深、湖南裕能和安克创新，分别位列第114位、第245位、第265位、第304位、第314位、第344位、第370位、第415位和第445位。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全省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达244.67万公顷，产值突破670亿元，从业人数超过310万人，这其中国家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达59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达到375亿美元。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21号告诉新华社记者，4架无人机当天晚上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么昨天啊，就是如果你是在10:10之前割肉的朋友啊，尤其是割了科创一些股票的朋友，硬科技股票的朋友，那真的是拍断大腿啊。昨天上午10:10以后呢，吹响了双创指数暴力反弹的冲锋号啊，并且一直保持到了收盘，那也奖励了敢于在大跌当中逆势抄底的勇敢者。当然了，我相信更多的投资者是属于昨天这么一个暴力反弹之后呢，确实看到了一点回头钱，止血了啊，回了一口血，但是呢仍然处于亏损的动弹不得的状态。那么高位科技股暴力反弹，硬科技止跌企稳了吗？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2: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赵老师您看啊，昨天呢科创50指数探底回升，大涨了10.73%，这个单日涨幅啊在历史上应该都能排进前三名。芯片产业链呢也出现了集体的反弹，但是啊我刚刚也提到9:30到10:10这40分钟的时间，那个感觉啊市场又准备 A 杀科技股，所以想请教您，到底是谁阻断了科技股进一步杀跌的这个负反馈螺旋呢？
3: 是这样的啊，这个应该是这一次，我觉得是很多啊，这个散户啊可能很受伤，包括一些游资啊，包括一些所谓的大户啊，这个有我看了有些大户已经被
1: 爆仓了，
3: 被爆仓了啊。那么从这次这个行情啊，就是说我们得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更加明确了行情在绝望中诞生。我记得我在上周就说大盘跌到3.72点附近啊，就应该就箱型的底部啊，它这次是完，这个技术指标是太准确了，上沿啊就围绕4000点，上沿是在4258，下沿就是你看就在这个3742的啊，就没跌。这是什么呢？因为这次的下跌啊，就它打击了市场的一个什么信心，更打击了一个信仰。信心就是这种跌没有赚钱效应，那么市场的信心回落了。然后信仰呢，就市场对谁啊，科技的信心，对吧？这大家没，你原来大家对的好信仰，就大家对科技的信仰，因为咱们经济转型嘛，这个中美之间竞争嘛，方方面面嘛，我们就是要搞科技嘛，对吧？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嘛，就大家都很有信仰的时候，突然间连续下这种下跌，很多啊，很多科创五科这个科技股啊，这个跌50%比比皆是，30%基本叫没跌，10%呢叫赢了，你知道吧？那么这种呢，就是说呢，市场的这种杀跌啊，给市场的这种信心信仰啊，就是一种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些影响啊。那这种影响呢，它形成了一种连锁反应，因为主线嘛，科技是主线嘛，主线没有了嘛，那你这，所以这次昨天啊，这个机构呢，应该是在，他也知道，只有拉科技，信心才能修复，啊，所以呢，昨天呢，借助的，因为前天机构拉的谁啊，拉都是老邓属于防御嘛，他不是主线啊，他这种越拉越容易什么，是市场信心啊，越要什么，越要这个回落，啊，所以 这也是昨天为什么早盘韩国股市啊都在上涨，这个芯片都在涨，我们却不杀跌。实际上这是机构的一个什么有意的一次杀跌，杀出了恐慌盘，杀出了什么
1: 带血的筹码，
3: 不是带血的筹码，就是你一直不坚定的动摇盘，知道吧？这样呢，你看看昨天上午是放量的，上下午上涨的时候是量没放出来的，为什么？很轻松了，这种左右摇摆盘都给洗出去之后，当你现在市场肯定不会因为你今天的昨天一根阳线就马上信心全部修复。昨天我看了回复的啊，这个啊，你们不要相信这个行情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啊，就是一根阳线改变不了怎么样的啊，这个科技的行情这个结束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如果科技的行情主线结束了，我们这次全市场的行动起来的就是功亏一篑。那所以你看看近期昨天晚上啊，这个监管层证监会就发布了这个通稿，对不对？咱们这个座谈会的通稿就出来了，对吧？然后最近不论是机构资金进场啊，申购 ETF 也好，上市公司回购也好，都纷纷行动起来了。有些人在讲这是政策底，错，这是政策底和市场底的合体。就像去年4月7号之后，4月7号也是政策底和市场底合体啊。所谓的政策底啊，是政策是什么？政策我只给政策，稳定市场的政策，但没有真金白银。什么叫市场底？市场底是真金白银进场了，流动性来了。现在告诉你，既有政策，还有又有真金白银流入，所以就你就不要去，它已经迅速脱离底部，它就不会给你上车的机会，除非你追高，对吧？所以这一次我们整体上看应该是什么？各位，我们见底了，而且我们继续开始围绕着4000点震荡。现在我说短期内一段时间内要攻上4000点，为什么？补缺，昨天沪深300已经补缺了，补了一个缺，沪深300有3个缺口，还要补第二个缺口。那补第二个缺口在哪呢？恰恰大盘在4000点那个位置，那个缺口就大盘回落的第二个缺口要补。所以这一次各位不要相信不要相信那些什么那些所谓的啊，这个科技的行情结束了，不会结束，只是一次大浪淘沙。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虽然我很对这个市场着急，但是我还是很理性的告诉大家，这是一次大浪淘沙，有些科技股可能就此调整单位之后反弹之后就是震荡运行了，有一些好的科技股一线的，它可能还会再创新高。谢谢。
1: 所以赵老师的意思是，从昨天的这个盘口语言来看，硬科技已经止跌企稳了吗？
3: 硬核科技已经止跌，硬核科技我刚才讲了，它是一次大浪淘沙啊，它基本上是这个昨天那根科创50涨了10%，你告诉我它再跌回到创新低的话，那么好了，我们这个行情还存不存在？那就我就告诉你好了 ，OK， 就见底了，谢谢。
1: 好。那么对于深套科技的投资者来说啊，就是昨天那样的一个暴拉暴涨可能还不够，所以当前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如果今天继续高开、继续涨的话，短期来看会不会有比较大的
3: 抛压？今天理论上是一个低开，昨天涨那么多了，大盘涨了120，低点到高点涨了120多个点，没错吧 ？OK。

0: 然后呢，这个科创五零涨了10%，你这个低点到高点这个上涨啊，它有一个短线的获利盘，获利盘之后今天低开甚至啊。这个高开低走一下，这个都很正常啊，不要把它当成不正常，这个很正常。
1: 嗯，那他们
0: 有短期获利盘。好了，我觉得在车上呢，你继续持股观望。如果说啊，这个说你这个昨天下车了的，你先就什么呢？等到回调之后啊，那么呢？这个如果有机会啊，该重新上车，重新上车。
1: 嗯，回调有机会，怎么去判断？不破前低还是怎样？
0: 回调下来，这个就是你自己对这个啊，硬核科技到底怎么看？啊，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回来之后在哪个点位，有的股票啊，什么时候买都是正确的。有的股票可能你就别追高，或者是逢低可能你也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建议分个股，还是硬核科技一个，我坚决看好。谢谢。
1: 好，那么时间来到了9:21啊，我们要先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前呢，把今天的互动话题留给大家，就是有人用大奇迹日来形容昨天科技股的表现，那么今天双创指数还会继续高举高打吗？如果认为会的，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不会的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说一下你的理由。那么一小段宣传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5: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2: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啊。来，我们来先看一组比较好的一个数据啊，就是最新的这个两融余额的数据是出来了。根据中证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21号的时候，市场的两融余额达到了2.72万亿，其中呢融资余额是接近2.7万亿，融券余额呢是比较少，可以忽略不计啊。那么两融余额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大概是7亿，那么两融余额终于是终结了13连降。所以我们想请教赵老师的是，这个消息对于市场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
0: 这是一个好事，但这次两融余额啊，从3000多亿啊，
1: 3万亿
0: 啊，是啊，3万亿，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对，从3万多亿啊，一直回落到现在是2万多亿啊，不到3万亿了，
1: 嗯，
0: 对吧？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降了杠杆了啊！现在降杠杆的过程当中，市场也回落了。那么现在啊，这个数据来看，就是目前应该是发出了一个什么止跌的信号啊？也就是说呢，资金啊 就是没有在那种恐慌了，昨天上涨之后啊，但是呢你说他现在马上一根阳线会不会改变世界观呢？也不会啊。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市场啊处在一种稳定观望态势当中。谢谢。
1: 嗯，那如果还想要科技啊，尤其是硬科技还想再起一波行情，接下来需要重点观察的指标有什么或者什么数据？
0: 重点观察的第一，科创五零能不能站稳到1913点之上，那是个 M 头颈线位啊。昨天的高点是在1904，今天肯定会低开啊，这想都不要想，这有获利盘嘛啊。这个短线盘中啊还会回落一下，但是咱们看外盘，日韩股市今天又是继续大涨，尤其韩股市上涨是熔断，而且它是存储芯片涨的，那么对今天啊科技双创的稳定啊是有利的，因为这个外在的影响，所以今天科创啊盘中的回调幅度不会太大。谢谢。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 A 股港股都已经开盘了，港股呢今天是两个指数略微都是小幅低开，那么 A 股呢这边也已经开盘了啊，沪指呢是低开了0.64%，开见3839.67点的一个位置，深成指、创业板指、科创五零指数包括北证五零指数啊都不同幅度的一个低开，双创指数低开的幅度呢是超过了一个点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走的比较弱的，像这个 PCB 啊、AI 算力啊、包括存储芯片啊、商业航天、光伏概念股啊，都走的比较弱。那么走的比较强的啊，黄金、油气和海运板块，好像跟昨天的，涨跌啊，又目前来看是掉了一个个啊。但是刚刚赵老师也讲到说，毕竟做短线的朋友啊，确实昨天那么涨起来之后有一二十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涨幅，所以他想要套利可以理解。那赵老师，我们今天观察的重点是什么？比如说是今天如果哪怕是略微的震荡调整的话，不能把昨天那根阳线完全吃掉，或者说吃掉一半还是怎样？
0: 这个啊，你说是哪根阳线？是大盘的阳线还是科创
1: 的？嗯，大盘和双创。
0: 啊，
1: 我们重点看双创。
0: 不要，这个里面
1: 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双创的强度，今天哪怕有调整，它的调整的幅度在什么范围内，可以认为哦，这是一个正常的回调。
0: 只要在昨天的那个实体的阳线的三分之一处都是正常的，好吧？
1: 嗯，好，那么大家就可以好好关注一下啊。所以今天虽然是低开，但是呢，只要只是在跌昨天阳线的三分之一以内啊，都还算正常。那如果跌多了、跌超了，那么像手上有点获利的，是不是应该还是要考虑？
0: 你要超过1%了，那你就可以去啊，
1: 先兑现。
0: 对。
1: 嗯，好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这个板块方面啊，看一下同花顺这个板块方面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今天呢领涨的还是油气啊、贵金属啊，然后金属当中的铜啊、铅啊、镍啊这些方向啊是涨得比较好的。那么领跌的呢，电子化学品啊、中芯国际概念，包括光刻胶啊、电力、AI 手机、培育钻石等等啊。所以赵老师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看，应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0: 这个在理想的正常的，我今天说了一定会低开，因为你昨天有这么一个
1: 获利，
0: 这个或短线或抄底资金嘛，
1: 嗯，
0: 它要流出嘛，信心恢复不是一天，所以今天不用看上午，要看下午。
1: 嗯，
0: 好吧。
1: 好，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说科技股在全线修复的同时呢，昨天啊你看科技股那么去吸人气，但是还是有一些方向啊它横住了，甚至走的还不错。你比如说像创新药方向，你比如说像医药一些方向啊，那么科技股对于其他方向的虹吸效应感觉没有之前那么强了。那像以创新药为代表的这些低位绩优方向，后续是不是还有轮动的机会？
0: 应该是轮动，这个是什么时候都有，就是主线，你知道吧？你不能说我一轮动了，然后
1: 那他们能成为主线吗？创新药，
0: 创新药可以，我把它分开啊。我认为医疗器械这一块上面，就是像什么脑机接口这些应用端、AI应用端的啊。应该是有这个机会比较大的啊，这一次呢回调下来之后，可能上游和下游啊 能不能形成，就是

0: AI 这个产业链这上下能够形成一个联动效应啊。对于药呢，我觉得也还可以作为防御，偶尔做一些防御啊。之前我是最早提药的啊，那么现在主线回归的时候，这个流动性就这么多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在一个在这个来回这么流动的，它应该有个主线的啊。但是呢，也会偶尔的一个流动，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好吧？谢谢。
1: 好，时间来到了9:30，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虽然最近有雨，但咱们的节目还是要推荐一下湖南清凉自驾目的地，等天气热了就可以直接出发了。今天我们就先来走进可以吹到23度自然风的株洲延陵的蜜花村吧。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株洲延陵的蜜花村，如果住在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现在我应该是在海拔将近10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大片梯田。各位知道延陵属于山区吗？就是这边的村子啊都在高山之上，有时候我们从一个村去到另一个村，你要爬很长的山路，这就导致什么？不仅有溪流有瀑布，还有沿着山坡依山而建的一片片的田，而这些田就在这里成为了一个梯田。那我们现在是在大学生村官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其中一户村民家，这个村民家叫云楼山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露台的院子一出来，全部都是梯田。有些人院子里出来是云海，是山脉，而这户院子就是梯田。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福村官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个姓氏很有意思，叫扶苏的扶。哎，咱们这个景区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范围有多大，有些什么东西好玩的，种的都是些什么。
9: 我们这个梯田周围10户人家，他们都享受了这个梯田景观。你只要来这个民宿，你放眼望去，就是在海拔800米左右的一个层层叠叠的绿意盎然的一个高山梯田景观。
8: 等于说10户人家环抱住了这个梯田，就好像我们买的湖景房，这一个湖被10户这样的房子所包围，而这个梯田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是在梯田的最高端，对吧？这户人家在最高端，我们从这里往下看，哇，那个风是从底下往上吹的，就现在我穿了一个背心，像我充了气一样，然后整个肚子里面都是风，这个感觉就很凉快很舒服。然后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云楼山庄的这个房子里面往下看，可以看到山下很多小房子就围着这个梯田，感觉他过的生活跟我们的不一样。他每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耕田，而我们可能每天要上班，就同样生活在一个星球，但大家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可能他不需要为每天的这个业绩啊，讨好客户啊去烦恼，但真的住在山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而不仅仅是他们，不仅仅是这10户人家拥有梯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这个梯田的机会。那这边我们如果有游客想来玩，想来住的话，是什么一个模式？
9: 1人100左右，包吃包住。
1: 最近这段时间啊，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发布，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年5月，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都遭受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牙走进的高考考场。那么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也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是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这一次我们不止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

0: 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就可以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无论大小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随你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计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1: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 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4: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 他来了，
5: 他
1: 也来了，
5: 谁啊？
1: 他们都来了。
2: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2: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2: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1: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2: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 湖南交通。

0: 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么我们来先看一下盘面上的一个最新变化啊，就双创指数呢，这个多空双方的较量还在持续当中啊，一度呢是由红由绿翻红，目前呢现在又已经由红翻绿啊，就是一度这个做多动能还不错，但是现在可能确实也还是有一定的抛压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权重个股的表现其实还不错，你比如说通富微电啊，目前已经是十厘米涨停了，包括利通电子也是十厘米涨停，再有一个这个半导体个股这个托伦斯二十厘米涨停啊，就是这个半导体这个方向的这个回暖情绪，个股方面情绪的回暖还在持续当中。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盘面上除了硬核科技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亮点，比如说创新药概念表现的也还蛮活跃的。你看像莱美药业涨幅超过10%，另外像迪哲医药啊、美迪西啊，这些都是跟涨的。再有呢，就是电力板块也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回升，像力新能源实现了5连板，新能股份也涨停啊。那么赵老师，对于今天的这种盘面上非常迅速的变化啊，怎么去理解？
1: 现在看啊，我们所预期的这个科创五零正好到1913呢就有压力啊，这过去最高是1916啊，这个 M 头的颈线位的压力啊。现在呢，这个市场呢就是又形成了一个就是接力啊，就是说医药呢这个是昨天跌的啊，今天是这个是接力的啊。应用端的表现呢还可以，但是昨天涨多了呢，这个表现就很一般了。但是我注意到，像这个北方华创做这个半导体设备的啊，包括兆易创新啊，这个做存储的，今天还都表现不错啊。这个原因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这个设备吧，这个这块上面受这个外面的影响比较小一些啊。第二呢，这个存储呢主要受今天的这个日韩股市的走强所影响啊。目前来看呢，大盘要在这个位置附近啊，不会说一下就连阳啊，这个走出波澜壮阔的走势啊，会有一个反复震荡啊。一个在这个位置蓄势的过程啊。谢谢。
0: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大家都有哪些提问啊，就是这位叫发面馒头的朋友想请教赵老师说，电力还能维持向上吗？
1: 电力的话啊，电力应该是它是做防御的啊，头两天表现是不错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出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电力啊。它主要是一个防御属性比较强的。目前来看呢，就电力呢，之前在下跌当中啊没有出现深幅调整，你让它现在昨天电力股昨天是调整的啊，你让它现在就马上啊就走出一个像之前大家那时候讲这一个逻辑，就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个电力股走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上涨走势的时候啊，那个可能那个时代不存在。要另外一个刚刚公布的啊，这个全社会用电量来看呢，居民的用电量是在减少的，但是呢有一个用电量是在增加的，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充电桩啊，这个是增加的。所以近期啊建议大家也去关注充电桩概念啊，这个是可以去挖掘，因为这些公布的宏观数据里面它可以渗透出一些啊，我们结构性投资机会的信息。谢谢。
0: 好，这位叫可爱多的朋友啊，他问的这个问题那可就太令人难受了。他属于典型的追涨杀跌啊，他说重仓的半导体设备因为绝望搁在了黎明前，那可能就搁在了昨天10:10之前，他说真的太痛了，又因为卖飞的情绪反扑，最终哭着在拉高了15个点的时候追进去了一点点仓位，他说我这种追涨杀跌的病到底应该怎么治啊？
1: 这个病啊就是应该怎么说啊，这个病应该是
0: 管不住手。哎呀，
1: 这种心态和认知的问题。 就是一个最典型散户的追涨杀跌。
0: 嗯，
1: 追涨杀跌除了交手续费纳税之外，还真的是把自己啊搁在了地板上，就快把自己啊心态给搞坏了。投资在于心态，心态非常重要。谢谢。
0: 嗯，好，这位M1A 先生的小天地啊，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请教赵老师说，请问创新药和科技在现在的行情下适合做波段吗？创新药和科技，
1: 你想做波段也没有人阻拦你，
0: 嗯，
1: 是吧？但是呢，做来做去如果做飞了，你可能你的心态也就做没了。
0: 嗯，
1: 谢谢。
0: 就像我们这位可爱多朋友这样，有可能就追涨杀跌了，对吧？你这个 T 一做反，你就很容易像昨天那种情况，你很难忍住不去追。但是你昨天一追，今天对吧，你就又操作难度又大起来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做波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要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波段，一买一卖才是一次交易啊。这位小天地朋友啊，回答你了。那么这位叫风的朋友请教赵老师说，科技板块15%的振幅起步，到底是不是大涨又多呀？
1: 天天讲又多，一涨就是又多，嗨。
0: 这位叫夏龙的朋友啊，
1: 我不说了。
0: 这位叫夏龙的朋友说，我第一次看到半导体设备 ETF 能涨19个多点的，我倒在了黎明前，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看这位就是扛了那
1: 么久，
0: 你
1: 没怎么办，你还去追吗？
0: 嗯，那就忍住，对吧？
1: 你去看看有些应用科技端的去关注一下啊。你看今天浪潮信息，最近你看浪潮信息，哎，又创新高了啊。又创历史新高，啊，它不是完，它是这个计算机设备的啊，这个也就是说，看看我们在 AI 应用端上面再去挖掘一下吧，好吧？
0: 嗯，这位叫方婷的朋友说，我胆子小，我现在就买沪深300 ETF 怎么样？
1: 可以。
0: 可以哈，好。那么这位叫方婷的朋友啊，胆子小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去做的，波段也不太懂的啊，怕卖飞的，又怕买错的，那沪深300 ETF 是赵老师说可以供大家参考的一个工具，可以配起来啊。那么时间来到了9:47，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张青老师。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6: 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0: 张老师早上好。
7: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张老师您看今天的这个市场走的 应该也还算比较不错吧啊，就是双创指数呢，虽然说红绿之间反复的进行摇摆，但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做多动能啊，还是不断的在积聚的，资金还是在回流的啊。你看两融余额终于是打破了终结了13连持续净流出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啊，而且芯片呢，不管是个股也好 ，ETF 也好呢，今天都还是处于一个上涨的一个动态。那么。

0: 很多朋友就想问了啊，尤其是深套在硬科技里面的朋友，像今天这种情况，昨天大涨那么多，今天继续走强的话，短期看是不是应该优先先减减仓，降降仓位，您觉得？
1: 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硬科技里面其实近段时间我们会发现特别硬的科技啊，就是确实有业绩落地的这一类型的公司，在这一波下跌之后的反弹，其实他们依然是增军啊，就比如说一些强势的一些个股啊，因为打产业链的啊，个股我们就不说了啊，就是但是一些就是只是炒作概念，而是业绩不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其实它的反弹的力度就会很小，所以事实上这一波行情的这波回调，当然这波回调也是我们意料之外了，没想到也是跌幅这么大，当然这个有这个内在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我们仅从这个点上来看的话，如果科技股这波硬科技股它如果说都顶不起来的话，如果我们都不相信它能够再去涨起来的话，那这波行情可能也就结束了，那然后也就是我们认为这波行情就没有了，那如果说是这么认为，那我们就尽早得去离场，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这波行情的下跌其实它本质是没有，就是这一波行情的本质事实上它的内因是没有发生改变的，就它基本面是没有发生改变的，那么只是因为流动性的问题啊，就是量化这个触发了这个卖出的这个阀门啊，所以导致这个下跌波动加剧了 啊确实这个我们以前也没感受过这么大的这个波动啊，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手上拿的是硬科技的股票，且我们知道认为这个行情还在啊，当然我也觉得这个行情并没有结束啊，我觉得目前这种情况啊应该是持有的啊。当然这个炒作概念呢，那个得再去另外去讨论。
0: 好，所以就是分情况看啊，如果确实手里面的这个票是龙头有业绩支撑，那么经过这一波调整的话其实比较便宜了，我们反而应该要拿住，甚至适当的可以去上上仓位都是 OK 的啊，但如果是概念蹭概念杂毛，那什么时候走都不会错啊。那么如果科技再起一波行情的话，您认为还会像四五六月份那么极致吗？就感觉虹吸全场的这个流动性一样，不会了，
1: 不会，它会有一个缩圈的一个效应，因为本身前面那一波筹码相对还不错的情况下已经涨高了，然后如果说现在再集中筹码，然后再去拉上去套牢盘实在是太多了，就很难再有力量去解放前面的那些筹码了啊，所以它的难度会加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不会再像之前那么猛烈了。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青老师啊，带给我们很鲜明的一个观点。那张老师的观点呢，其实跟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观点是一致的啊，就认为科技这波行情肯定是没有结束的啊，只是说我们需要甄别一下自己手上的持仓到底是真龙头还是说蹭概念的一些伪龙头啊。那么时间呢还是要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您看啊，半导体板块呢目前是震荡走强，托伦斯呢实现了两连板，而且托伦斯是20厘米的这个票啊。今天呢我们也看到芯片也好，半导体设备也好，尤其是半导体设备确实涨得非常的不错。那么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看，给到大家今天的操作建议。
2: 今天建议大家啊，这个可以去适度的做一些短线的操作啊，仓位比较轻的可以上一点仓位啊，然后针对自己手中的股票呢，如果最近跌得多的可以上一些仓位，仓位之后呢，然后呢做一下，如果下午涨高了可以对冲出去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样，就是做一些短线的话呢，能够呢如果能够获出一个短线获利盘的话，你的心态也就能够比较好了，对，
0: 就是这个节奏踩对的话，就更加有信心自己能在这个市场当中去赚钱啊，尤其是经过了七月份连续这么十多个交易日的去杀跌啊。当然赵老师仍然跟我们的张青老师一样的，仍然是非常坚定的看好科技肯定是没有走完的，还有接下来的一波行情，对吧赵老师？
2: 行情肯定是继续存在的，就是看谁涨啊，这个我一直说这是一次大浪淘沙，好吧，谢谢。
0: 好，大浪淘沙，所以大家啊要大浪淘沙当中要找到真金，那就好好的去甄别一下。那总的来讲呢，两位老师的意见就是还是做龙头啊，要有业绩支撑的龙头。那么我们怎么去选？ 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它能够比较扛跌的啊，甚至有的时候逆势都还能涨一点的，那可能就是我们后期可以去好好关注的一些真的行业龙头。那么今天呢时间到这里啊，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也感谢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的投顾总监张青老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股市长虹。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呢？怎么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呢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啊，你看有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啊，可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那么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的朋友呢，都可以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如果啊还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肯定就没有办法发送信息给我们，所以赶紧拿起手机啊，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先关注起来，然后呢去回复上学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细的情况了。
4: 欢迎光临。
5: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21年，单依纯用这首在夜里跳舞给乐坛带来了一阵清新的风。这首歌的诞生也特别纯粹，单依纯在某个失眠的深夜戴着耳机在房间里瞎哼出来的旋律，后来词人唐田帮他填了词，把那种不想睡不敢睡只能和自己跳舞的孤独感具象化了。单依纯没有用任何炫技的高音，只是用那种气声包裹着真声的唱法，像是在耳边轻轻叹气。在快节奏的年代，我们白天都在拼命赶路，只有到夜里才敢卸下武装。这首歌就像一个深夜的拥抱，告诉你，就算没有人陪，也要在自己的世界里跳完这支舞。

0: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要提醒各位，省会长沙南二环线橘园西往东的方向排到了新开铺桥上了，东二环线杨家山南北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告诉我们。接下来话筒交给陈光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为民热线，稍后见。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湖南上半年经济数据已经出炉了， GDP 同比增长 2.7%， 客观来说，这个数字确实不漂亮，低于年初预期，放在全国来看呢，也是低于平均水平的。但看经济啊，不能只看油门不看档位，那为什么慢了呢？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喜宝认为，
2: 当前我省经济增长出现阶段性回落，这是湖南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凤凰涅槃的必经过程。中长期来看，我省经济增速虽然速有不动，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总体态势不会改变。
1: 湖南现在呢，就在爬这个坡，老的在下滑，新的还没有完全顶上来。汽车、烟草、烟花等传统产业进入周期调整，短期拖慢了整体增速。另外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虽然发展快，但是规模相对偏小，带动作用有限。说白了，就是新不足以补旧，增不足以补减。从国际经验来看，转型阵痛是工业化进阶的共性规律。90年代韩国经济下行，没有简单刺激旧产业，而是咬牙投向高端制造，5年后重回上行通道。而这条路湖南正在走。部分传统产业增速放缓的另一面是新动能在加速成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比规模工业快1.4个百分点，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8.2%。这也就意味着湖南工业每增长100块，就有58块来自高技术制造。其中传感器产量增长22.1%，印制电路板增长17.5%，光电子器件增长17.3%。这些数字背后正是产业正在换新，正在拥抱火热的人工智能产业。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莱亚红认为，
3: 我们蓄的这个力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力。上半年我们的传感器、光电子器件等等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增长，这些数字啊虽然看着不大啊，在全国的这个比例也不算特别高，但是它就像我们地里种的秧苗，现在看着不起眼，秋收时就是金灿灿的稻穗。
1: 说到这里呢，也是有一个振奋人心数据的，那就是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但这其中呢，6月单月增长5.5%，这个微型的回升势头，说明最困难的时候啊，可能已经过去了。工业是经济的脊梁，工业起来了，整个大盘就有了底气。2.7%是阵痛，5.5%是希望。今天湖南。

0: 引以为傲的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哪一个不是花了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成长起来的呢？眼下正在培育的量子科技、北斗应用、巨深智能，今天看起来规模还不大，但是回望历史，当年的工程机械起步的时候也未必会比他们更显眼。新动能的种子已经播种下，需要时间让它深耕发芽，长成大树，这不是一个季度、一年就能完成的事儿。但是6月的5.5%是让我们看到了翻过山坡重新加速的那束光。上半场我们稳住了阵脚，下半场随着新动能发力，蓄的力迟早是要爆发出来的。稳住，湖南能行。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8:15，结束了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也是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3: 美加墨的绿荫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96218-0号键在直播时间段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拨打和参与电话的。如果说打不通的话呢，您还可以关注其他两种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问题，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直接在后台私信的方式把问题反映给我们。但是反映问题请大家记住了，一个是发生的时间，还有一个是地点，再一个什么事情，还有一个您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寻求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另外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所有的内容呢您可以在后面备注

0: 息保密，这个我们都会注意的。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图片视频等等音频，这些啊都是佐证来进行上传。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能帮助您，十五个工作日之内会有记者给您打电话。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帮助您的话，那十五个工作日没有回复，您可以看看其他的反映问题的渠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货物已经按时按量供应了，但是400多万的货款却迟迟都没有支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近日，市民王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己呢是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一位员工，公司与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为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两个合作项目供应钢材。以前货只要送到了，货款很快就会支付到位，但是去年年底之后，这个公司把钢材送到项目施工工地之后呢，406万的货款却一直拖着，迟迟没有支付。
3: 我们跟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2月份和2025年6月份分别签了两个合同啊，合计供应了16000吨的这个钢筋，截止到2026年1月份，就合计还有406万一直没有回款。我们多次的催促，还是仍然没有结果，什么时候能付，能付多少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复，是吧？
0: 在接到了王先生在为民热线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我们也直接在节目当中连线到了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核实了解情况。同时呢，也将问题反映到了该企业的母公司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接听电话之后呢，也表示说立即会进行转办，核实了解情况。几天之后，工作人员也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表示说双方已经达成了付款协议。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看。
4: 我跟我们领导已经核实了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已经跟广州大汉已经谈妥了，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了，他的这笔款这个月会付一笔，九月份付一笔，会在9月份之前付完。
0: 9月份之前，406万的尾款呢将会全部付完。对于这个付款的进程和之后，我们将会持续进行关注。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回访的王先生呢表示说，这个对方跟他们说了达成初步的付款意向，有关此事的后续进展呢，他会实时的向为民热线呢进行一个反馈。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金龙古城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强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龙古城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

0: 你可下单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号键为您开通，我是周梅。马上有请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听众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
5: 哎，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6: 您好您好。
5: 嗯，
6: 我是长沙市开福区秀峰街道鹅阳山社区居民周洪亮先生。然后我们周边多个小区进去那个地铁一号线鹅阳山站的两个出入口必经的一条道路是叫新安路。
5: 嗯嗯，
6: 从那个百骏路口到芙蓉北路路口大约是200米左右，这个东西向的道路的南北两侧，人行道，全天都是被这个机动车占住了。然后，这个路口我是观察过哦，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有大几千人到1万1-2万人必须要走这个路口，经过上地铁站。然后呢，这些因为这个人行道被占住了，这个行人就无奈就只有走机动车道了。然后这个问题我又在最近2-3个月多次拨打个那个市民热线反映，然后我们区的城管和街道的城管多次也跟我回复了，说他们会加强巡逻管控抄牌。但是到我给这个您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这个没有任何改观，每天都是堵满了。
5: 嗯，
6: 就是希望，这个东西不是说谁的责任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出行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和风险，希望帮忙解决这个事情。
5: 嗯，主要就是机动车占到了人行道，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它是地铁几号线的几号口？可以告诉我吗？
6: 地铁一号线，鹅阳山站。
5: 嗯。
6: 一 C 口和一 A 口，
5: 一 C 口和一 A 口，
6: 因为它是这个道路是东西向的，它在芙蓉路，就是道路的南北两侧各有一个那个地铁出口。
5: 嗯，南北两侧各有一个，一个出口是在新安路上，还有一个出口在这个百军，
6: 两个都在新安路上。
5: 两个都在新安路上。
6: 等于是新安路与芙蓉北路，就是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嘛。就是说在这个十字路口的边上。
5: 不，我现在想跟你确认的就是，您说这个两边路路的人行道全部被占用了，整个就是一号地铁口的出入口一 A 和一 C 都是在新安路上的这个人行道，对吗？
6: 对。
5: 实际上就这个跟什么百军路、芙蓉北路路口这个没关系，是吧？
6: 等于是新安路它有一段嘛，就是在百军路跟芙蓉北路
5: 这
6: 一。
5: 这个。
6: 这一段大约是200米长度，整个
5: 您这个咱们不混淆了，咱们就直接说地铁口几号口出来之后哪几条人行道就行了，这样更清晰，好不好？
6: 就是鹅阳山站一 A 口一 C 口。
5: 好，我知道了。那这一块的话，就是现在整个人行道都被占了吗？
6: 对。
5: 放的是什么车子呢？是自行车还是什么？
6: 不，就是家用小汽车。
5: 家用小汽车占用了呀？
6: 对。
5: 那这一块我们得反映一下，您稍等啊，持续时间长了很长了吗？
6: 最近1-2年都是这样吧，地铁开通以后都是这样。 我跟街道办也联系过，包括区政府值班室都联系过，他们

0: 都说答应整改，但是没有效果。
1: 好的，我们先来反映一下。
0: 包括街道的党政办我都联系过，他们也知道我是谁。
1: 哦，好的。您稍等一下啊，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开福区城管办公室，来，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这个问题呢，据我们的周先生说呢，他多次的进行了反映，而且这个情况持续有一两年了，每次回复都是说在整改，会整改，但是呢，这一块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那到底什么原因？我们后续会拿出什么样的方案？接下来我们首先拨打开福区城管局办公室的电话，核实了解情况。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啊，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一定值得重视。接下来电话正在接通。
2: 哎，
1: 你
2: 好，
1: 开福区城管局办公室对吧？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个问题跟你们反映一下啊，不知道您这一块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
2: 您稍等一下啊。
1: 怎么啦？
2: 啊，您稍等一下。啊，麻烦您稍等一下，我叫人接下电话。
1: 是不是有人更了解这个情况，所以要换一个人接听电话，还是怎么的？
3: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周先生反映说啊，在咱们的这个地铁一号线的出口1A口和1C口，在鹅阳山站这里出现了两个情况，就是我们两边都有这个人行道嘛，但是现在人行道上都停满了车，被车子占用了，导致呢这个行人就没有办法走人行道，都得走这个机动车道，所以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个情况你们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吗？
3: 喂，你好。
1: 哎，这个情况你们接到过居民的反映没有？
3: 您是说哪里？
1: 鹅阳山站的地铁一号线出口1A 和 1C 口人行道上被车子停满了，行人不能走人行道，只能走这个机动车道。
3: 我们接到过这个，也经常有群众反映这个情况，而且我们都会现场都会有执法人员去处置啊。
1: 啊，处置了，现在结果怎么样呢？
3: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动态的问题嘛。
1: 嗯。
3: 我们之前也派了有一段时间搞专项整治，就是街道牵头，也去那里，就是经常派人蹲守不。
1: 嗯。
3: 就是好了一段时间，好了一段时间以后，后面就是常态化巡查嘛，有问题会第一时间，要是那个共享单车，要求他们那个共享单车那个运营公司。把那个车辆要有序摆放吧，因为不是画的有专门的那个停车位嘛。
1: 嗯。
3: 然后如果是打个比方，那个私人的那个单车嘛，我们真的是劝阻，因为对这一块就是私人的那个电动车，我们是没有执法权不？只能去劝阻他。就说听到有也是画的有规范的区域嘛。
1: 嗯，来，我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周先生，人行道上停的车是什么车？
0: 家用那个小汽车、机动车，不是共享单车，也不是什么家庭自用的那个电摩，都不是。
1: 嗯，是家用小汽车。
3: 就是那种汽车停到人行道上是吧？
1: 对，
0: 街道城管办，秀峰街道城管办，我是鹅阳山社区居民啊，跟我联系过多次，他们承认这个事实，也说会加强巡逻、管控、整改，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应该反映了两三个月了，没有任何效果，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啊。
1: 您刚才说到了，我们有工作人员24小时也蹲守过，然后也进行了巡查，但是您看居民的反应是说没有任何的改善。我想这个应该不仅仅是我们城管部门一个部门可以去协调解决的，可能是不是应该联合其他的部门共同来协商一个解决的方式和方法。
3: 是的，我把这个情况我们第一时间汇报以后，马上也会到这个地方反馈这个给驻街中队嘛，我们城管在街道不是有个驻街执法中队嘛，也会迅速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讲，让他们马上做好整改。
1: 嗯，但是这个情况据我们的周先生说，已经持续有两年多了。他是次次反映，次次说整改，次次没有整改。也许整改了，但是可能效果并不明显。
3: 他可能有反弹了、
1: 嗯。
3: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街道城管中队也是跟我们讲的这个情况嘛，您刚刚也讲到了，他因为不是说城管一家，对不对？也是街道，我们联合街道啊，联合相关像那个交管呐、交通运输啊，一起把这个事情会迅速的把它处理好。
1: 那是这样子的， 这个情况呢，我们希望得到的可能不是一时的治理，我们需要是长效
3: 的
1: 治理，
3: 对， 对，
1: 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让大家规范停车，让行人可以走到人行道上去安全的这个行走，不要走到这个机动车道上去，所以这个可能是一系列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我们城管一家。那么城管部门第一个呢，就像您说的，我们跟街道做好沟通，然后做好衔接，然后共同的处理。当然更多的我们是要想出接下来的对策，还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大家自觉的，或者说是设一些这个护栏呢，或者之类的呀，让大家可以把车子停到该停的位置，人呢走在该走的位置上，这样子的话杜绝安全隐患是很重要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可能并不是说通过短时间的蹲守或者24小时的一个巡查，或者过一阵子呢又死灰复燃又来一次，其实这个是大大的浪费了我们的执法的人员的力度。
3: 是的，就是说还有更多的长效机制嘛，必须是吧，不是说去赌博，也更多的去疏通，
1: 是精细化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思考可能要走在前面。那么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反馈给相应的主管人员，当然呢也协同各部门共同的把这个事情，我们希望是可以给出一个长效的解决的方案，好吗？
3: 嗯，好的好的。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3: 嗯，您说。
1: 8554。
3: 8554。
1: 7177。
3: 7177，8554-7177是吧？
1: 对，卫民。
3: 您是哪一个？
1: 湖南交通频道卫民热线栏目组。
3: 湖南交通，我记一下啊。
1: 嗯，好的。
3: 湖南交通频道
1: 卫民热线栏目组。
3: 卫民热线，
1: 是的。因为据我们的居民说呢，这里的人流量啊，他说目测的话可能一天应该是过万人了，人还挺多的。
3: 嗯，
1: 你说来来往往又车来车往，这个万一出一个什么事故的话确实不值得。
3: 是的是的，
1: 对吧？
3: 嗯嗯，
1: 所以这个希望引起你们的重视。当然我也知道咱们城管呢肯定也是在不断的努力把这些事情做好，但是我们就像您说的一样，我们需要治标又治本的方式和方法。
3: 嗯，好的，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我是马上第一时间给我们领导汇报，就是针对这个处置措施啊，然后下一步的工作我们也会具体的来他们领导也会研究部署，然后马上付诸于行动嘛。
1: 嗯，好的，那就麻烦您同步，我们再跟开福区政府值班室反映。
3: 那我们到时候是相关情况是回您这个电话不？
1: 对，是的。
3: 嗯嗯，
1: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好吗？
3: 嗯嗯，好的好的。
1: 好，
3: 好的，
1: 谢谢您。
3: 嗯，不客气。
1: 来，记者先把城管局的电话接出去，我们同步打一下开福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我想，可能这个事情不仅仅是街道和城管的协同，应该还需要交警部门等等部门的共同的介入。那这一块我们到底怎么处理，是用什么样增设什么样的一些公共设施的方式，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式齐头并进？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开福区政府值班室来进行协调。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也请线上的周先生稍等，好吧？
4: 好的好的。
1: 嗯，好，电话正在接通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开福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能否接通。9621-8000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啊，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和参与。我们大家一起稍等一下，因为暂时呢这一路电话还在占线，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稍等一下，大家不要走开啊，待会儿我们继续来拨打这一路热线。
5: 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 我想这个身边的安全隐患呢应该是值得关注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开福区政府值班室一直在占线，所以现在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也请线上的周先生稍等一下，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拨打这一路电话。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现在是上午10:30。
8: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相信

0: 鸡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他来了，
2: 他
0: 也来了，
2: 谁啊？
0: 他们都来了。
1: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0: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0: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1: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0: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1: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3: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4: 我是记者胡玉洁。
5: 我是毛伟。
6: 我是主持人吴瑾。
7: 我是记者之晴。
8: 我是志愿者罗福。
9: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0: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3: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3: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20，有事你说话。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刚才周先生来电说，他多次的反映了一个在秀峰街道鹅阳山社区这一块，地铁一号线鹅阳山的出入口啊，一 A 口和一 C 口这一块的人行道呢，长期被小车占用，这个行人呢就只能够走到机动车道上去，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的这个事情，持续呢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了。他多次的进行反映，不管是12345街道、社区、城管等等等等相关部门都有反映。但这个问题呢都治标不治本，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那么刚才呢，周梅也在节目当中连线到了这个城管，区城管的意思是说呢，他们有进行过24小时的巡查，同时呢也进行过这个相应的蹲守，但是呢确实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好。那么这个问题如果要深究的话，我想并不是作为城管或者街道两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可能是不是也涉及到了市政，涉及到了交警等等。那这一块我们需要有一个部门统筹进行协调和转办，将这个问题彻底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来拨打，再来拨打一下这个开福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看能不能够打通。来，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周先生。周先生
2: 你好，我在主持人。
1: 好，您久等了，我们来打一下这个电话啊。
2: 我建议您打这个84410067，他们督察室的，一打就打了。
1: 嗯，
2: 84558022一般打不通。
1: 好，打一下区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如果没有人接的话，值班室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还是不应该啊。
2: 嗯，

0: 来，记者，刚才我们打的是开福区政府办公室的电话，也是没有人接听。但是呢，拨打了他们在官网上公布的电话84558022，这个电话呢是一直在忙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您刚才说有一个督察室的电话是84610067，对不对？
1: 84410067。
0: 84410067，这个是开福区政府督察室吗？您是说你打过，对
1: 是
0: 不
1: 的。
0: 对？他们
1: 昨天
0: 受
1: 我
0: 理。
1: 还打通过，
0: 他们受理了你的问
2: 为您
0: 题
2: 服
0: 吗？
2: 务，电话接通中，
0: 啊？
2: 请稍后。
0: 你好，开福区政府督察室对吗？
3: 哎，哪位？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我给你找哪个？
0: 我有个问题要反映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居民周先生，他也在线，他是来自于秀峰街道鹅阳山社区的一位居民，
3: 喂。
0: 您在听吗？
3: 你是哪里？找谁？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现在跟您反映问题。
3: 你要找哪个部门？找谁？
0: 找的就是您这个部门啊，督察室啊。
3: 你打错了，
0: 0067不是督察室吗？
3: 不是我接的电话，都是他们开会去了。
0: 他们开会去了，您是督察室，您可以记录问题啊，您是这里的工作
3: 我
0: 人
3: 不是
0: 员
3: 督
0: 吗？
3: 察室的，我也是找他们的，然后这个座机响了，我接了个电话。
0: 您找他们的随便接的电话呀？
3: 我在办公室，我是这里找他们签个东西，
0: 来
3: 然
0: 找
3: 后
0: 一
3: 电
0: 下
3: 话
0: 长
3: 响
0: 沙
3: 了。
0: 市政府值班室的电话，
3: 啊？
0: 来，记者拨打。直播当中，刚才工作人员说他只是另外办公室的人，帮他们接个电话，不是督察室的工作人员。
1: 主持人，
0: 您说。
1: 我能说句话吗？
0: 您说。
1: 我有99%的肯定，昨天我反映就是这位领导接的电话，我听得出声音。
0: 您听得出声音是吧？
1: 对对，就是昨天的，他昨天下午还接了我电话，我反映情况就是他接的，
0: 这
1: 我
0: 个
1: 就
0: 东，
1: 觉得很离谱了。
0: 这个东西不需要我们去评价，群众的耳朵是听得清楚的。那么，既然这位工作人员说他自己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那我们也无话可说哈。84399002，这个电话呢是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开福区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打通了，没有人接听。然后84558022，这个电话呢是值班室的电话。一直都说，要么是忙线，要么是打不通。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再向上一级部门来进行反映，也请您稍等一下啊。
4: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5: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4: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6: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4: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7: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4: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刚才呢，我们反映周先生反映的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但是出现了让我们不想看到的情况。第一个，我们拨打了这个官网上公布的开福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84558022，这个电话开始是忙线，后面一直打不通。后来我们又拨打了官网上公布的84399002，这一路电话呢打通了，没有人接听。再一个，我们又拨打了是咱们的这个周先生说的开福区政府督察室的电话。这个84410067，工作人员说他不是督察室的工作人员，他是另外的办公室来找他们有事儿的。现在呢，我们来拨打一下这个88665000，试一下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长沙市政府办，看看他们的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来，记者马上拨打，您稍等啊。
1: 好。
0: 来，拨打了之后直接切进来。你好，你好，请问是长沙市人民政府？拨打了之后就是这种忙音吗？再拨打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是信号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
8: 回中心，坐席全忙，

0: 续等待，请按一结束，请挂机。
1: 啊，电话也是在作息全忙，电话切出去吧，这样好不好，周先生？周先生，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呢，确实我们不管是拨打开福区政府值班室办公室督察室，还是拨打这个长沙市人民政府办的电话呢，都是屡屡碰壁。那么这一块儿，待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再给你来进行联系。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在直播当中啊，有一路电话接通了，是哪里？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对吗？啊，是开福区政府办是吧？
2: 是政务服务中心。
1: 开福区政府办啊，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您是哪里？
2: 你是区政府办公室吗？
1: 对呀。
2: 稍等一下，帮你看一下啊。
1: 您这是官网上公布的84399002啊？
3: 那是政务服务中心的，开福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昨天我也打过。
1: 好，那你们公布的这个官网上的号码就有问题啊，全是错的。
2: 啊。您那边是哪里啊？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哦，您可以打我们办公室电话，再去跟我们办公室那个确认一下也可以啊。
1: 电话到底是多少？
2: 您是说政府办的电话吗？
1: 对。
2: 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给您啊。
1: 政务中心。
2: 我们
1: 官网上
2: 政务中心前台的电话，
1: 官网上公布的电话是政务中心前台的电话，但是我们在官网上看到的是开福区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给出的这个电话，就是您这个号码。
2: 啊，这个的话可能要问我们办公室了。然后政府办的电话是84558034。
1: 84558034。
2: 84558034。
1: 这是政府办的对吗？
2: 对，
1: 好，
2: 然后政府办办公室的电话，
1: 你们值班室的电话是不是这个84558022？是不是
2: 84558022是值班室的电话？刚才我说的这个84558034是政府办办公室的电话。
1: 嗯，好，我知道。
3: 政府办公室秘书科那个我也打过。
1: 好了，您先不说周先生打秘书科现在没有用，我们现在得查清楚的就是他们在官网上公布的号码，一个只有值班室的号码是对的，然后公布的办公室的号码打到政务中心来了。这是官网上公布的号码，你是有误的呀，对吧？然后刚才打你们督察室工作人员又不对，来，再把你们的宣传部的电话给我一下。
2: 喂，
1: 再把你们宣传部的电话也同步给我。
2: 宣传部啊？
1: 对。
2: 你等一下，我这边还没有人问到宣传部，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1: 记着把这一路电话切出去，同步问宣传部的号码，同步我们再来拨打这个84558034政府办的电话，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我的号码。来调试一下，84558034，周先生您稍等啊。来，有一路电话掉线了，切出去，继续拨打84558034。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打给我们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
4: 好，
1: 请问是开福区政府办对吗？
4: 是我们是平江岳阳。
1: 平江岳阳。
4: 嗯。
1: 您的号码是0731845508034吗？
4: 不是。
1: 重新拨打一下，记着，这个电话全是乱的，怎么一下接了一个平江岳阳的电话进来了？来，重新拨打一下电话啊，我们也一起稍等一下，看看这路电话什么时候能够打通，会有人接听。

0: 您好，欢迎致电开。
1: 喂，政府办。
2: 你好，开福区政府办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2: 有几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啊。第一个，刚才我们在官网上看到了你们的这个号码，留的是两个号码，一个是8439900。
0: 刚才我们在官网上看到了你们的。

0: 号码。
1: 那个周先生把收音机关掉，来84399002，还有一个是84558022。那么其中这个8022的号码是一直在盲线啊，在一个盲线之后呢就出现打不通，然后这个9002的电话呢是通了没有人接听，不是开始没有人接听，后来接听之后告诉我们是政务中心的电话，也就是说、
2: 啊、这是政务大厅的电话，
1: 但是你们公布的就有问题啊，您这个上面写的是开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呀，所以要及时进行公证哦。
2: 哦，
1: 好吧，这个老百姓有问题你就打不过来呀。然后再有一个，我们刚才还拨打了一个电话，84410067的电话，这个电话呢是督察办的电话，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他不是督察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听众说听他的声音，他昨天就打过这个电话反映问题，就是这位工作人员。
2: 嗯，
1: 这个情况我们不去评说，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媒体反映问题，群众反映问题，我们多次拨打开福区的官网上公布的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在盲线，要么是工作人员说他不是这个部门的，这个还是不太妥当。
2: 嗯，
1: 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居民反映呢有一个关于安全隐患的问题，需要你们报给相关领导，我们共同协调处理。
2: 嗯，
1: 是这样的，是有关地铁一号线鹅阳山站的出入口1A 和 1C 出入口这一块出来之后就有人行道，但是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全部停满了小车，被占用了。
2: 嗯，
1: 行人呢就只能够走机动车道，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呢，据我们的周先生说，这两年左右一直都存在，他多次的有跟区城管、街道、社区，包括12345，还有各个部门都有反映过，但是问题没有好转。
2: 嗯，
1: 就处理的可能处理了，但是效果并不好。那这一块呢，刚才我拨打了开福区城管局的电话，他们说他们有进行蹲守过，也有进行巡查过，但是确实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城管或者街道两个部门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的是治标又治本的方法，而不是说群众投诉反映了咱们就去巡查一下蹲守一下，然后之后呢又死灰复燃，这个安全问题是值得重视的。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设护栏啊，比如说我们设停车位，再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去限制车子停到人行道上来，让人车进行分流，这个可能是值得我们城市管理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并不是城管或者街道两个部门能够解决的，需要你们来协调好吗？
2: 好的
1: 啊，因为我们的居民呢，他说他是持续投诉了几个月，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2: 好的，我们这边会把这些相关的情况形成文字材料，然后进行跟领导去汇报。
1: 嗯，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开福区政府呢能够有一个长期的执法的整治或者是治理的方案，我们要明确责任主体，落地实现，并且跟踪督办，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把安全隐患我们消灭。
2: 嗯，
1: 在苗头阶段好不好？
2: 嗯，好的。
1: 嗯，好，那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嗯，
1: 85547177。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嗯，好的。
1: 嗯，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咱们既然官网上公布的职能部门的电话，那么第一个是要准确，第二个是要有人接听，能够打得通，这个很重要。
2: 嗯，对对对。
1: 好吧。
2: 好。
1: 啊，因为刚才我们是从10:20就开始打你们这个电话，一直打到这个10:49。
2: 嗯。
1: 这个说实话时间拉得很长，确实不应该，那么请你们自行核查进行更正。
2: 嗯嗯嗯，好，好
1: 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开福区政府值班室的这位工作人员啊，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同步我们在后台当中把这个电话进行更新。来，周先生，问题我们再次的跟开福区政府办进行反映，请他们去统筹处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 好不好哎，好，因为确实本来呢这个事情不大，但是确实我们处理了很长的时间，更多的时间是浪费在电话要么没人接，电话要么打不通，要么电话错误了，这个确实很浪费时间。后续关于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持续关注，稍后见。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

0: 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来，你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您？
4: 你好，我姓秦，我现在居住在潭州大道的，在3号线的黄家湾附近的建工荣城民住小区。我想反映一下，我们那个，这条潭州大道的主路出来有个出口，它的辅路的减速带有点过多或者过高，晚上的那个经过的车辆的声音影响到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居住，主要是那个声音，它那个，
3: 噪音是吧？是不是很大噪音，对不对？
4: 对对对，而且比较频繁，因为他这边有工程在实施。
3: 您这一块是建工荣城民住小区，对不对？
4: 对。
3: 潭州大道辅路上。
4: 对。
3: 是吧？
4: 就是在我们小区的西门，潭州大道的辅路上其实是有4个减速带的，然后这4个减速带，每个减速带都有3条那个实际的。突出就是已经突出路面的那个高度的减速带，然后这个声音真的是晚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连续跟唱歌一样，能唱半分钟。然后我们很多居民是晚上夜醒很多的。
3: 分贝有测过吗？分贝有测过吗？
4: 我们用得力的，就是自己购买的这种分贝仪测了一下，它的实际增加的分贝，因为它有时候车辆会就是超速行，
3: 没事，您就要告诉我多少到多少之间，
4: 主路的80限速，它半夜的时候是特别快的，然后它分贝可能达到80多到90。
3: 80到90，
4: 在我们实际家里面测到的。
3: 好，来，您告诉我一下，你们这里是属于哪个，是哪个区，是湘潭吗？
4: 是湘潭市雨湖区。
3: 雨湖区这一块您自己反映过没有？跟湘潭交警反映过没有？
4: 我们之前反映过地铁的噪音，然后交通局协调了，地铁帮我们降速在这个地方，然后但是现在路噪还是很响。但是路噪由这个市民热线回复的是，我们那个路噪已经是因为是一级公路，然后它限速80，已经是没办法限车流量了，所以车本身在那里行驶的路噪是
3: 实际上问题很简单嘛？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个减速带设的过高，然后过多，能不能够把它降低一点？然后减速带不要放的这么频繁，对不对嘛？
4: 对，最好是换一种它减速的提醒方式，或者限速它减速通过，而不是用减速带实际它没有减速快速通过。然后
3: 这个我们也要看实际的情况，不是我们自己说的算，但是可以把你的意见呢提给我们的交警部门，好吧？

0: 明白明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您稍等一下，我们来联系一下湘潭交警九华支队，我们跟他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请他们到现场核查一下，我们看看到底这里有多少减速带，它的高度是不是过高，产生的这么大的分贝呢，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有怎样的处理的方式，请稍等啊，电话再接通。

0: 还有另外一路电话可以同步打。
1: 嗯，好的。
0: 我是跟记者说，不是跟你说。稍等啊。
1: 这边等一下。
0: 嗯。来，这一路座机的电话没有打通，我们还有另外一路电话，我们可以同步来拨打一下啊。
1: 嗯，谢谢。
0: 稍等，大家有问题，9621-8转0号键也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拨打参与。你好，
2: 哎，通
0: 过。哎，请问是湘潭交警九华大队对吗？
2: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查，看怎么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什么问题？
0: 线上呢，有位秦女士，她反映说呢，她是在雨湖区这一块儿，房子是在建工荣城名著小区，在他们旁边呢有一个潭州大道，就在这个楼的附近啊。潭州大道这里呢有一条辅道，设置了很多根减速带。第一个呢就是减速带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减速带比较高，所以呢每次车子经过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响声。他们自己在外面测过这个响声是达到了80到90多的分贝，所以呢已经影响他们的生活了。附近的居民呢就提出一个建议，第一个呢看这个减速带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减速的方式来进行替代，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设在这里的。那么如果是一定有必要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第一个用其他的方式把噪音减少，第二个的话或者采用把这个减速带降低或者是减少，这样子的话让噪音可以降低一些，也方便大家的休息。这一块麻烦你们核查了解一下好不好？
3: 好的，我把你的这反映的情况向上面反映一下，因为我们是施工警务站，我们处理不了
0: 啊。
3: 但是你这样，你听我说了，你是当事人呗？
0: 我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周梅。
3: 哦，你好。
0: 对，当事人也在。
3: 我们会把你的情况向我们交警交通管理支队，那个市区部门反映一下，看到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好吧？
0: 但是我咨询到的这个湘潭市交警支队，他说，这一块是属于九华大队的管辖哦。
3: 九华大队，我们是施工警务站，我们都不管到那边，请你要他转线到九华交警大队了。
0: 好，那我们直接再打一下湘潭市交警支队的电话。
3: 对对对，你要得转到交警大队，不是找施工警务站，知道吧？
0: 好。哦，那这个电话就是有误的，这是施工警务站的电话。
3: 我们是在那个二环线的那个警务站，根本不管那边的，知道吧？
0: 哦，好的，明白了。那这个电话就有误，来，我们再来打一下湘潭市交警支队。稍等啊，电话已接通。
4: 喂，你好。
0: 哎，你好，湘潭市交警支队对吗？
4: 啊，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秦女士，她是来自于雨湖区建工荣城名著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呢，旁边他们有一个潭州大道的辅路，这里设置的减速带比较密集比较多，而且还比较高，所以呢到了晚间的时候啊，车辆比较多又安静的时候，一经过的话就产生巨大的噪音。据附近的居民自己测，用专业的设备测了之后，房间里面的这个噪音达到了80到90多个分贝，所以呢居民就提出了一个意见，第一个就是这里是不是必须要设减速带，如果是有必要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替代。

0: 或者说能不能够把减速带减少一些，把高度降低一些，平缓一点，让这个噪音降低。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到现场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
1: 你是这样子好吧，你特别是交通频道的那个直播是吧？
0: 对，
1: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是交通事故的一个报警地。

0: 八，
1: 嗯，
0: 这是安宣部是吧？
1: 对对对，这是西安传部门的，跟你们对接的。
0: 这个按理说不属于宣管部门啊，宣传部门，因为我们的投诉人就在线上。
1: 哦，您这边直接跟他联系了，好吧？
0: 记者后期打电话吧，直播当中不打了。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小事没必要转来转去啊，也请你们转办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
1: 多少？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是吧？
0: 对，8554-7177，你们自己转一下，好吧？
1: 我们这边让他跟你们联系一下了。
0: 对，是的。
1: 嗯，
0: 因为一个这个小事情，我总是在直播里面打了一个电话、两个电话，
1: 哎、
0: 说实话
1: 对的对的，
0: 也显得
1: 我
0: 们办事效率不高了。
1: 一个报警电话，嗯嗯。
0: 好，谢谢啊。
1: 好，没事没事。
0: 下次把这个安宣部门的电话记下来，我们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5529-8278，记一下，记者。5529-8278，好，来我们的这个秦女士。问题呢我们暂时转给他们，请他们去转给他们的职能部门去核查，然后协调处理。那么后续的话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吗？
2: 嗯，好的。
0: 好的，谢谢您啊。来，我们接下来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北京时间的11:02，我们稍后见。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近日，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政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工作的意见》，聚焦村居委会运行管理关键环节，从设立调整、缺额补选、法人备案、议事决策等10个方面作出部署，着力提升全省村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质效。昨天，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第一次会议在31智联重卡产业园举行。该联盟整合了政府、领馆、产业、金融、高校、媒体等多方资源，搭建起湖南新能源产业城建制有组织开拓非洲市场的核心平台。这也标志着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合作迈入实体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湘科集团了解到，该集团牵头的湖南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环保烟花及智能化燃放系统研发和安全环保烟花项目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两款环保发射药及两套新型发射装置基本覆盖烟花燃放中点火、发射、升空三大污染阶段，为烟花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呢，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了518批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情况。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公示了518批次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情况，被抽检的是粮食加工品、调味品、肉制品、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饼干、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膨化食品等28大类食品，518批次样品。根据食品相关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501批次样品的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有17批次样品不合格。本次被曝光不合格的17批次的样品当中，有7批次是加工预包装食品，包括了一款粮食加工品。湖南省湘信米业冷泉优米在洞口县爱购超市抽检不合格，饮料两款是湖南沃康山泉包装饮用水，澧县清水里县

0: 清水源饮用纯净水，两项饮用水抽检均不达标。水果制品一款是浏阳市张冲嘉信食品厂紫苏酸枣饼，于益阳市益新嘉汇超市检出不合格。炒货坚果一款，湖南上品香益食品卤花生仁，在益阳市同一家超市抽检不合格。糕点一款，长沙市木和明食品千层酥板栗味，产自长沙县金井镇，在怀化市鹤城区生鲜超市被查出问题。被检出不合格的五批次餐饮食品当中，全部为餐饮门店复用餐具，粉面碗、通用餐具卫生不达标，覆盖了多地门店，分别有衡南县嘉元顺母山店、长沙宁乡宁餐饮京港澳高速长沙服务区门店、长沙市雨花区仁记包子铺、长沙县黄兴镇大寨餐饮店、长株高速服务区、湖南高速广通实业泸溪高速服务区加油站店。
1: 世界杯的哨声还未消散，湖南人的足球热血已经在湘超赛场点燃。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看湘超，直击2026湘超赛场燃情瞬间，14世周共赴绿茵盛宴。
0: 2026湘超揭幕战在即，7月25号晚，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将在长沙贺龙体育场揭幕，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面对曾经创造了黑马奇迹的永冲锋永州队，主场作战的长沙队目前备战情况如何呢？湖南交通频道记者洪伟专访了长沙队代理主教练谢成光。谢教练表示啊，长沙队控制力很强，每个位置都有不同特点的球员，长沙队的目标是拿下揭幕战。
2: 以后吧，现在整体的状态还算不错，整个队员的斗志都比较昂扬，我们的目标肯定是拿下首场比赛的胜利。回来了一些社会球员还是很不错的，在中学生上面也做了一定的调整，这个阵容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错。我们与上海集训也进行了法强度的一些体能训练，所以在这个方面队员还是有一定很好的一个储备。另外我们那个后勤团队在对球队的这个后勤保障上面还是做了很充足的一些准备，球队对比赛的控制力很强，对每一个对手的控制力都很强，而且每个位置都有不同特点的球员，这是非常难得。对足球文化和球迷的尊重而已，肯定希望我带领球队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这个应该也是对双球迷最好的一个尊重。大家胜利一起狂，失败一起扛。我也代表自己，包括球队的每个球员，要感谢我们球迷的付出。希望球迷能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实现今年的目标。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在昨天呢，2026年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也就是村 BA 即全国选拔赛，在汨罗开幕。揭幕战当中，东道主汨罗市代表队以72-64战胜了安化县代表队。本次比赛会持续到28号，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16支乡村篮球代表队将会在汨罗展开44场角逐，赛事设主副两个赛场，分别为汨罗市村 BA 球馆和汨罗市第一中学篮球馆。16支乡村代表队分 ABCD 4组进行比赛，先进行小组赛，再通过交叉淘汰决出名次，总决赛会在28号的20点打响。冠亚军将代表湖南参加全国村 BA 南部大区赛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湘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湘超，共同期待。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热线还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通过96218-0号键告诉我们，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平台正在直播节目，也可以私信反映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
6: 我是那个益阳市下面沅江市杨茂洲镇的。
5: 嗯，
6: 我们那里现在不是在搞那个乡村里面，就不是在开通天然气管道，开通天然气嘛。
5: 嗯。
6: 那天那个天气在那里搞管道时候打电话叫我们，问我开通天然气吧。开通天然气的话，我们那里是他跟我说要收4800块钱。
5: 嗯。
6: 开通费，这个里面4800块钱就包含强制性的，就是要有一个，热水器，然后一个那个，液化气灶。
5: 嗯。
6: 我就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收费不合理嘛，我就当时跟他说，我说这个天然气跟这个热水气灶跟那个，这热水器灶这可以不要不？他说不行，反正你要也是这么多钱，不要也是这么多钱。然后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有收费依据吗？他说反正都是这么收的，
5: 相当于公道销售嘛，对吧？
6: 对，他反正都是这么收的。然后我查询了一下我们湖南省发改委的一些相关文件，包括我们益阳市的发改委的一些相关文件。
5: 嗯，
6: 就是说我们这种情况，就是说开通天然气的话，它是最高收费就是不超过3200块钱嘛。
5: 嗯。
6: 然后我就这一问题，我就跟交通频道那天打电话反映了一下，然后就是我跟我们依然是那个市民热线，市民热线我也打了电话，他们后来有人给我打了电话，打了电话就是我们沅江市发改局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市场监管局的嘛，
5: 嗯，
6: 他们就说这个事情不合理，然后就没消息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收费到底是否合理？
5: 嗯，他不是告诉你不合理的吗？那实际上就是后续的解决了。
6: 然后不合理就没有解决方案呢？
5: 嗯，所以您现在就是需要有解决的方案。他是什么时候回复你说不合理的？
6: 我看一下啊，应该是他们前天给我发了个信息。
5: 嗯，
6: 前天给我发了个信息，就是一个调查问卷嘛。就我对此次他们的这个回复合不合理嘛？
5: 您的意思是没解决问题。第一个就是您想要通天然气，但是您不想要买这两个东西。那既然它捆绑消费不合理的话，那接下来有什么处理的措施保护大家的权益，
6: 对
5: 不对？
6: 对。
5: 嗯，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吧。当时回复你的是这个沅江市发展和改革局的谁呢？
6: 他没说名字啊。
5: 嗯。那这个杨主任是谁？您不是给了一个电话吗？
6: 我没给电话。
5: 嗯，那我们来打一下这个杨主任分管的同志的电话，我们问问看。您稍等一下。
6: 啊。
5: 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啊。您是属于，阳罗洲镇是吧？
6: 啊，对，阳罗洲镇。
5: 哪个村的？
6: 新乐村。
5: 新乐村啊，新乐村的。哦，您稍等。
7: 喂。
5: 哎，你好，请问是沅江发改杨主任对吗？
7: 对，
5: 哎，杨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0: 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哈，是这样的，我们有位市民邓先生呢，他也在线上，他是阳罗洲镇新乐村的一位居民。据他所反映说呢，近期他们这里正在进行天然气管道的施工，村上呢就通知他们，这个燃气的开通费用呢是每户4800块钱，然后呢要搭配一个燃气灶，还有一个热水器。但是我们的邓先生他说他不要这个燃气灶，也不要这个热水器，但是村上的说法是还是要收4800块钱一户。他说他自己呢查了我们省发改和沅江市发改的相关文件，都说最高的收费不超过3200，请问这个是属实的吗？
1: 这个我们发改这边，就是在阳罗洲镇镇上的居民呢，我们是定了一个燃气的安装费，就是2800。然后呢，因为它属于村里面，属于这边低密度用户，它这边的我们发改给他们，这个定的这个价格呢是按照在新的工程造价，来算的，协商的定价是这样的。
0: 哦，最新的工程造价是吗？
1: 对。
0: 但是他这个收4800块钱一户，说送一个燃气灶一个热水器，但对方表示不要，还是要收这么多钱，这个收费合理吗？
1: 这个收费，因为这个邓先生应该也打了我们的，市场热线，他那边已经移交到市建部门去处理去了。
0: 哦，移交给他们。
1: 可能涉及的这个捆绑消费了。
0: 也就是说明确这个收费肯定是不合理的，是吧？不能够因为就是咱们对方不要这个东西，你还要收这么多的费用，然后以此强制他来收这个燃气灶和热水器。所以发改这一边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个我们定价是每户2800块钱，但是因为是低密度用户，所以根据最新的工程造价来定，但是呢并不是说可以定4800块钱每户，然后再一起售卖燃气灶和热水器。
1: 是这样的，这个低密度用户呢，它是按照你的这个安装的这个点位跟这个路程，它所需要的这个工程材料啊不同啊，然后这个远近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有些是3000多，有些要4000-5000，是按照这个工程在新的工程造价来定的，是这样的。
0: 那这个曹伟镇新的村离我们这个点，它是不是属于偏远的点呢？就它的安装点是不是属于偏远的这种地方？因为您说它可能要根据它的安装的点位啊、路程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来定，那他这一块如果说是安装，属不属于偏远的地方？路程是不是很远？
1: 这个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
0: 对，因为说实话啊，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如果说按照这些来进行综合核算的话，它可能也没有一个上限，有的可能高的到了4000-5000，低的也会有个3000多，对吧？但这个就不好去评判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市场监管部门要介入，你们可能要联合一起来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对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上限的话，那我说，那别人说，他说，我说这个4800块钱，我就是因为你安装点远呐，然后路程远呐，对吧？您这个也说得通啊。
1: 他这个他算的工程造价你算呐、你如果确实远，你算你用了10米的管子跟用5米的管子，你肯定价格不一样，是不？
0: 哦，它是有一个，也是有这个管子的定价的，就是多少米算多少钱，对不对？
1: 对啊，
0: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严格的核算的标准，不至于说会漫天的要价。
1: 不是这个燃气公司想要多少多少，不是他随口说多少是多少吧，他要按照那个工程造价的明细给你看呢、你们觉得啊是有这么远呢、适应的什么材质的标准呢、什么的，你觉得可以就是给他签合同定不？
0: 然后再有一个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的邓先生自己在网上查到了一个文件，他说是省发改委和我们沅江市发改都有发的，说最高不能够超过3200，有这个说法吗？
1: 这个文件我没看到。
2: 我们现在你那个相关的文件，他是说我们现在是年片开通天，年片开通天然气嘛。然后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管道的问题，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文件。

0: 它这个管道，我们这个收费的管道就是指直管，就是从那个主管道上面开梯到我们家的这个直管才收取我们这个应付的费用嘛。
1: 嗯，是的，也就是说多少钱一米？
0: 是这样子的吧？
1: 啊，他刚才说了嘛，就实际上就是看接到你家里来有多少米管子，用的
0: 那
1: 什
0: 到
1: 么
0: 我
1: 材
0: 家
1: 质
0: 里
1: 的
0: 这
1: 管
0: 管道
1: 子。
0: 就很短了，然后这个相关的文件，你们这个就是原来市政府跟燃气公司它有一个相关的文件，它这个相关的文件具体收费它是按多少钱一米算的，还是怎么算的？我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1: 您知道吗，杨主任？
0: 喂，
1: 就是他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邓先生，他说具体的就是这个管子接到住户家里来多少钱一米，这个有没有一个核算的标准，有没有材质的要求，我们有没有指导？
2: 这个有一个租赁部门有一个跟踪的在线的跟踪的报价表，
1: 嗯。
2: 它是相关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也相关的这个政策的。
1: 嗯，那这个能不能麻烦您后期提供给我们的这个邓先生一些帮助？
2: 到时候联系一下冷静的时候，让他们把那个在线的跟踪造价的那个材料给邓先生了，好不
1: 好的，那就麻烦您，好不好？我们给我们的记者给您一个我们的回复电话啊，也麻烦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2: 我现在在外面，到时候，
1: 我们待会
2: 你
1: 儿，
2: 把那的
1: 我们短信的方式发到您手机上，好吧？
2: 把
1: 好。
2: 这些可以把这些的相关信息发过来吧，
1: 好的，
2: 我
1: 我们
2: 联
1: 也
2: 系一
1: 可以。
2: 下。
1: 好的，我们待会儿短信的方式发给您，好吧？好，
2: 好，
1: 谢谢我们的这个杨主任啊。刚才杨主任明确到了几点，第一个就是按照4800块钱每户来收费的话，而且要携带燃气灶和热水器，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那这是违规的。然后其次，他明确了一点，就是他们给了一个指导价是2800块钱每户，这是我们阳罗州镇的一个收费。那么其他呢，接到每户家里去的话呢，这个管子的收费的话，也会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刚才呢，杨主任说他去协调，由燃气公司发给我们的住户去告诉他用的什么材料、什么管子、多少米、怎么收费，后续我们再进行一个核算。那么刚才他说这个问题呢，也转交给了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我们继续来打一下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来，记者拨打沅江市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维权电话，我们同步跟他们反映。请稍等啊。
0: 好的。
1: 沅江市市场监管局，你好，哦，电话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沅江市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维权电话，对吗？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查处理，好吗？这个问题应该居民已经跟你们反映过了，因为刚才我们拨打了沅江市发改的电话，说这个问题已经转到了你们这里，因为他也通过了12345反映过，请您记录一下，好不好？
3: 好。
1: 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邓先生，来自阳罗州镇新乐村。
3: 您稍等一下。
1: 好的。阳罗州镇新乐村，
3: 邓先生，
1: 对，
3: 阳罗州镇。
1: 新乐村安装燃气管道，通知要收4800块钱一户。
3: 新乐村对吧？
1: 对，新
0: 啊，
1: 乐
0: 对的。
1: 村，高兴的兴，快乐的乐，啊。村上通知安装天然气，收4800块钱一户。
3: 安装天然气。
1: 4800块钱一户，配一个燃气灶，一个热水器。邓先生说不要，村上拒绝了，说你要不要，我都要收这么多钱。
3: 还有一个热水器。

0: 对，不要也要收这么多钱。
1: 还有一个燃气灶是吧？
0: 对。
2: 是的。
0: 这一块呢，刚才我们问了沅江市发改，明确这样的收费是不合理的，因为涉及捆绑消费。说这个问题已经转交给了咱们沅江市市场监管部门去处理。
1: 需要。
0: 沅江发改给阳罗洲镇的安装天然气的定价是2800块钱一户，离咱们开通的这个费用4800呢，是差了整整2000块。就算这个管道要收费，我想应该也不会到2000块吧。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尽快核查，如果涉及到捆绑消费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好吗？
1: 您这边是
0: 湖南
1: 哪个电台呀？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1: 湖南交通频道。
0: 是的。
1: 交通频道，稍等啊。为民热线是吧？
0: 是的。
1: 有电话号码没有？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
1: 不是那个邓先生的电话有没有？
0: 待会儿给您，您先记回复电话，0731。
1: 回复电话。零七多少？
0: 0731。
1: 零七三幺。
0: 8554。
1: 8554。7177。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是这样，您不要挂电话，记者待会儿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咱们的这个邓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啊。哎，好，谢谢。来，邓先生。这个后续的话，您可以持续来进行关注，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谢谢您啊，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其他的，为民热线的主题节目，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我为残疾人办实事，正在播出。一张张福利彩票，托起幸福晚年，为伤残群体提供温暖助力，培育孤残儿童梦想花苞。为民热线新闻专栏，福彩为民，福泽潇湘，正在播出。
0: 在长沙浏阳市的街巷深处，藏着一间特别的福彩网点，它既是便民销售站点，也是一间氤氲着书香与咖啡香的暖心书吧。近期依托福泽潇湘采药新城先锋圆梦第5季公益项目的强力赋能，这里正式成为福彩暖心荣爱成长计划无障碍职业技能实训基地，为心智障碍青年搭建起专业化有温度的就业成长平台。记者皮婷报道。走进浏阳市曼婷咖啡书吧，醇厚的咖啡香气裹挟着淡淡花香扑面而来，数名心智障碍青年身着整洁围裙，在店长与康复老师的

0: 一心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咖啡制作、茶水冲泡、简餐制作、环境卫生清扫等工作。在这里，他们不再是需要特殊照顾的特殊群体，而是自食其力、发光发热的店员、花艺助手与咖啡师。凭借细致贴心的服务，这家小众书吧也成为了周边市民青睐的休闲好去处。顾客谢先生：
1: 我觉得很好，可以让他们这个群体来接触社会，就是我觉得是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吧，就是过渡，就是像这样的场所其实是很少的，给我的感觉其实是很好，也很温馨，很热情。
0: 曼婷咖啡书吧的主理人张玲丽在女儿两岁时得知孩子确诊孤独症，后续进一步诊断为雷特综合征。2007年，在政府的帮扶支持下，他创办了专业的孤独症儿童康复中心。19年来，中心累计助力超4000名孤独症儿童完成专业康复训练。深耕特教康复多年，张玲丽始终牵挂着一个核心问题：孩子们完成康复训练，走出特教学校后，该何去何从？如何才能真正融入社会，被社会接纳？2025年5月20日，张玲丽以女儿之名创办了这家曼婷咖啡书吧，并主动联动浏阳市民政局等多家单位，为心智障碍青年量身定制专属岗位，提供1:1的个性化职业培训，帮助他们熟练掌握咖啡制作、客户服务、环境整理等实用职业技能，助力他们稳步走向自立。曼婷咖啡书吧主理人张玲丽：
2: 我们根据孩子的一些情况安排他们的一些简单的工作，自闭障碍的孩子，那我们会安排他一些打扫卫生、拖地、擦桌子、做一些纸杯的贴，还有一些纸盒的包装。能力好一点的孩子，那么我们安排他做一些泡茶呀、准备工作啊。
0: 14到30岁的心智障碍青年长期面临社会接纳难、技能习得难、就业融入难的三重困境，为打破就业壁垒，助力特殊青年自立成长，近期在福泽潇湘采药新城先锋圆梦第5季公益项目的大力支持下，曼婷咖啡书吧成功落地福彩暖心融爱成长无障碍职业技能实训项目，通过真实职场场景实训的模式，精准帮扶心智障碍青年锤炼职业技能，积累生活底气，一步步迈向独立人生。19岁的玲玲曾经性格腼腆，不善言辞，经过大半年的系统实训与打磨，她不仅能够独立完成花艺作品创作，还获得了省级插花类比赛3等奖的好成绩。如今更是主动担当起小老师，毫无保留地将自身技能传授给新入职的伙伴。新进学员乐乐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深耕花艺制作与门店基础整理工作，如今情绪状态愈发稳定，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轩轩则深耕咖啡制作领域，用心冲泡每一杯饮品，以温暖服务迎接每一位顾客。在福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和全社会的关心下，越来越多心智障碍等特殊群体青年凭借双手创造价值，在职场中收获专属的存在感与归属感。
3: 做咖啡难不难？
4: 没做过，对我来说确实很难，慢慢学很简单。
3: 工作的开心吗？
4: 开心。
0: 浏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后续福彩将联合多家单位规划打造专属心性孩子福彩咖啡店或福彩鲜花店，专为心智障碍青少年提供稳定的实习就业岗位，涵盖备餐制作、收银结算、门店服务等全流程岗位体验，让特殊青年在真实职场中被看见、被认可、被接纳。曼婷咖啡书吧主理人张玲丽：
2: 除了做咖啡、奶茶，我们还拓展了一个福彩。我们的福彩法是用鲜花加上彩料做成的。那么这些孩子他有事可做，这是我们拓展的其中的一项业务。我们会做一个技能培训，这种孩子他也有适合他自己的一个地方。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一个价值所在。

更多福彩公益报道，大家可以关注湖南福利彩票微信公众号。如果您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欢迎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888-55110 888-55110，或者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福彩为民，福泽潇湘，我们下期再会。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为民热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在此刻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省会长沙的东二环线杨家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大，高速公路的杭瑞高速长吉段茶安铺收费站的附近108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车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我们为民热线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他来了，
3: 他
2: 也来了，
3: 谁呀、啊？
2: 他们都来了。
1: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2: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2: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1: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2: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1: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4: 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你也可以来畅快买。是的，我们金芒果商城里的夏日特惠，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最近给各位准备到的。哎，暑期出去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啊。出游暴走，怎么样让自己舒适度拉满，然后又轻松不会积泥水呢？哎，我们的洞洞鞋就是刚需了。现在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呢只需要139起，成人码呢是34到46，儿童码呢是25到35。亲子同款，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一双就够了。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之外呢，金芒果商城里面还有很多啊，还有像防晒隔离妆前修护整个四合一的养肤防晒，真的是宝气哈、啊！这个东西叫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特别给力啊！它和普通防晒呢完全不是一个段位的，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啊，能够吸收并且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且呢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什么意思啊？就是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质地很好啊，是那种水润的乳液感，并且呢流动性超强，上脸一抹呢就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没有这种厚重感，润而不油，所有的肤质都是适配的哈。如果你想来看看这一款海蓝之谜的防晒霜，这款防晒隔离乳呢是每一瓶20毫升，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呢是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需要99，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库存不多，可以抓紧时间来抢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

0: 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的。
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3: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3: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4: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5: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4: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0: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0: 9:30也呼唤一下那些一心想着出去游玩过假期的朋友们哈、啊。如果你想来过一个好假期，睡一个凉快的觉，那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只享受不享事。很多朋友关心暑期的班期啊，有我们的粉丝大概有2到3班的这个游客正在新疆游玩的路上哈、啊。怎么样来看到他们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实时拍的照片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入群来看照片。这趟主推的是新疆伊犁的三飞班期啊，可以在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而且呢还可以去到很多美丽的景点啊，包括我们讲到的草原是吧，溪流雪山都可以来看到。重点是咱们的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赛里木湖啊，你终于可以去了。哎，这就是命运对你的呼唤哈。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的出行需求，哪怕你只是需要什么机票加酒店这种需求，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疆入群的。8月份班期呢正在招募当中哈、啊，8月5号、8月9号每班20个位置，赶紧来抢哈、啊！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疆两个字。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96218-0号间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各种困惑。别着急啊，不要一个人在那里辗转反侧了，请教一下专业人士，获得他的免费解答，说不定你可以看到新的方向和新的选项。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就可以了。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合伙人，深耕民商领域8年，复杂纠纷破局者，汤达律师。
0: 来问候一下汤律，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汤达。
0: 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你也可以来预见我们热线的问题哈，可以把你的问题

0: 问题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来看到一下。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粉丝，同时呢，我们也来看到入群的方式和方法，非常的简单哈，是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加入我们的热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好，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群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也可以通过群来看到更多我们的直播方式哈。来，我们来问候一下在我们96218转零号键里面正在拨打的朋友们，也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位小胡橙啊，橙子的橙，他说我想问一下，男方婚前父母给他全款买的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需要签订婚内财产协议和去公证吗？如果需要签订协议，那是先写协议后过户还是怎么做呢？男方婚前父母给他全款买的房子，现在是准备过户到你的名下，对不对？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
1: 看得到这个听众朋友还是非常具备法商啊，很有法律意识的啊，因为很少有就是有这个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想到，就是说这个签协议我还得去公证。确实是的，就是如果讲就是男方他是有这个赠与的意思啊，想要把赠与这个事实固定下来的话，那么首先签协议这一步肯定是要的。另外我们建议就是尽量尽快去办理过户手续。如果讲就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安置房啊，然后暂时没有产权证这样的情况，没法办过户手续的情况下，那么也建议尽快去把这个协议进行公证，因为赠与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公证或者是过户之后的这个赠与是不能撤的。
0: 好的，这是我们汤律给您的专业解答，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同时也为你的法商点赞。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肖先生，你好。好，要我们的导播来调试一下肖先生的电话哈。来，96218转零号键，如果您在拨打的时候遇见的是无人接听或者盲音的情况啊，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暖暖，他来请教汤律。哦，您这个是个做生意的事情哈。他说在网上认识的朋友聊得特别的投机，认识了好几年，后来呢我们合资在四川开了一个酒吧，就第一个月分红了，后来就不再跟我说经营的情况，现在发消息也不回了，属于是失联了，有希望把这个钱要回来吗？哎呀，暖暖，你这个投资还真是。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这怎么办呢？
1: 合伙开酒吧的话，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没有给到足够的信息啊，我们不清楚他有没有签订书面的这个合伙协议。因为实际上这个合伙关系不是说我们想要解除就能解除的啊，他是要看这个协议里面对于这个解除权是怎么约定的啊，因为法律上他是这个解除也是需要符合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的。那么如果讲就是合伙协议中有约定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解除，那可以直接要求解除这个合伙关系。他现在失联的话，这个也没有问题啊，就是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但是我相信我看这个听众朋友他应该主要的目的不是说要解除这个合伙关系吧，他应该是
0: 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1: 对，把这个钱要回来，要回来的话当然前提还是解除合伙，解除合伙的时候可以诉请一并要求这个把这个钱要回来，失联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公告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但是如果说您的合伙协议上面约定的是需要符合特定条件来解除的话，那么有可能您还要先前置性的打一个官司，就是要求来行使您的这个知情权啊，然后来确认对方是没有尽到作为合伙人的一个相应的这个告知啊，或者说是分红啊等等义务啊，然后存在这样的这个违约的这个情况下，您再根据这个违约的事实打第二个官司，就是来解除，然后要求退还您的这个合伙款项，甚至可以要求主张分红。
0: 果然律师考虑的会更加全面一点哈，给您作为一个参考。这位叫暖暖的朋友，您这之前聊得太投机了，这个冲动投资的情况还是要多认识一下哈。身旁有一些朋友就是邻里邻居的，或者是从小长到大的投资，也会中间出现问题影响感情，更何况您是在网上是不是聊得比较开心的人呢？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公呢，他工伤，去2025年，4月份受伤的，然后他2025年5月份就已经收到了那个工伤认定书，然后呢，他申请了这个书已经到手了，因为他是那个右骨骨折，骨折以后就是在医院里，他给他放了 那个钢板进去了，就是医生就说在1年到1年。

0: 年半以后再把钢板取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在今年子7月份的时候就去湘雅山医院把那个钢板取出来了。然后那个有一个医生就跟我们说，就强调说我们要在1年内要申请，到网上由单位申请那个劳动能力鉴定。然后呢，我们就因为我们不懂这个东西嘛，就没有去申请。然后我们就7月份就跑到那个公司去。单位去要求他写这个申请劳动能力，还单位的人就告诉我们，因为他那个钢板才取出来，还就是说他的治疗还在继续，就是说不能够写这个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我就是想请问您，就是这个工伤以后，收到那个认定书以后，那个申请那个劳动能力鉴定是不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是一定要在1年以内吗？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这个时间限定是怎么做的呢？
2: 就是李女士，您有一个误解啊，它是有一个1年的规定，这个1年的规定啊，指的是您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时限，你知道吧？您已经完成工伤认定了，您不是2025年5月已经完成工伤认定了吗？那这个时候，对，您这个时候，单位也好，单位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您自己这个伤者个人也好啊，都是可以去向这个劳动人，就是像这个人社局吧，人社局这边有一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啊，然后您去向他这边提交申请啊，然后让他们来通知您进行鉴定。至于说什么时间适合做这个鉴定，他们这边会做判断的啊。单位我猜测啊，就是说跟您说一个1年的时限什么的，可能是考虑到，因为您刚刚讲是骨折放了钢板是吧？大概率是构成伤残的。所以涉及到后续的一些这个赔偿的问题啊，也许单位并不想进展到这一步，所以跟您讲这样一个时限，但您这个申请是要提的，提了以后什么时候，就是所谓的这个鉴定的合适的时机，其实就是伤情稳定嘛，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属于伤情稳定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他们会有一个专业判断的。
1: 现在恢复得怎么样啊，李女士？
0: 就是我恢复的还可以，就是因为我们7月份就因为看到他也还医生说，他可以取出钢板了，我们就7月份就已经在医院里去把钢板取出来了。
2: 今年7月份取的是吧？
0: 是的，
2: 那
0: 就是因为
2: 应该过不了多久，应该就是可以
0: 我
2: 做
0: 就被
2: 鉴定
0: 吓
2: 的。
0: 到的，就是说他是说那个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是要1年以内，要是就是说他认定书下来以后。就要去写这个申请能力鉴定，但是因为我们以为还要，因为现在还在治疗嘛。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不把以为倒回去了，李女士，直接来聚焦到你要问的问题。现在就是钢板已经取了，你想知道现在能不能做这个鉴定，对不对？
0: 我是说，是的，就是说有没有那个时间限定？
1: 现在做过这种相关的内容吗？你去申请了鉴定吗？
0: 还没有。
1: 康复要做多久呢？
0: 康复就是因为我去康复的时候，他就说他账户上就没有钱，所以我们自己垫付，所以我就才去咨询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咯。
1: 您这个整个就是在治疗这个期间花了多少钱？
0: 花了6万多吧。
1: 6万多，是您自己垫付的，还是公司付的，还是怎么样的？
0: 你第一次我们就第一次就是做手术以后，我们报销了一次，就是工伤去那个医院把那个账结了，因为医院打电话给我们结账嘛，那个每次的医药费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然后医院说我们可以去结账了，后来我们就拿着那个工伤认定书，第一次在就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把账结了。然后呢，他有一个是因为我们开始申请工伤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指定哪个医院去做康复，但是病人呢，他那个
1: 这样子，李女士，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你直接告诉我，就是总共的医药费6万，现在之前都是你垫付的，回到你手里的有多少钱，好不好？
0: 总共就是花费了6万多，六万多，然后回到手上还只有3万多吧。
1: 回了一半，对不对？那这一半是我们的工伤认定打回给你的，是不是？
0: 是的。
2: 是这样啊，李女士，我觉得可能您应该还。

0: 哎，对这一块没有，是不是也没有入我们的群啊？可能不太了解。我先跟您解释一下这个工商认定跟工商鉴定的一个简单的他们的这个关系
1: 流程，
0: 好不好？对，关系和流程，因为我听您这个描述，可能您应该是没有入我们的群，
1: 所以您这个还不知道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我们请汤律来给您指导一下。
0: 对，我简单跟您解释一下啊，稍后您也可以入我们群，到时候再详细学习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您是先做工商认定，工商认定确实有一个一年时限的要求，就是对于这个商者来讲啊，是一年时限，当然对用人单位是30天。您这个已经完成了，实际上，因为您说2025年5月份您已经拿到工商认定书了，对不对？是吧？那么这个工商认定之后，那就会出现像刚刚您提到的啊，说医药费啊，然后人社局这边会出一部分呢，对不对啊？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您也确确实实拿到了，然后这个是一个部分，因为工商认定它解决的是像这种医药费啊，然后停工留薪期的一些薪资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赔偿，也是更占大头的一个赔偿，是这个伤残的这个赔偿。应该您这边的这个您丈夫的这个伤情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对吧？那么具体构成几级伤残，这个您到时候可以再去那个人事局那边再咨询一下啊，或者去其他的专业人员这了解一下。那么这个伤残的这个等级越高，获得的赔偿金额就会越高。而这个是通过工商认定之后的一个工商鉴定的流程，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这个他们这个部门来完成的，知道吧？那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去申请的。没有什么一年的时限的限制，但是它是有一个申请的这个时机啊，就是一般是伤情稳定之后。您像您7月份已经拆了钢板的话，其实基本应该也达到伤情稳定了，这个时候就赶紧去申请。申请之后，到时候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他就会通知您什么时候去做鉴定。做完鉴定以后出来了，这个鉴定的这个伤残的这个等级就会有一个这个赔偿，三个补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金额，您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赔偿金了，就是跟这个伤残挂钩的一个赔偿金，好吧，这个才是占大头的，是这个意思啊。
1: 补课结束，李女士，大概的这个轮廓您可以了解一下，晚一些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您中间可以看看漏了多少，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经常分享那工伤的赔付的一个比例，还有最后的这个数字，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包括认定工伤的材料的列表，我们都有文件发在群里面，您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李女士，你记得入群的方法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2: 好，新说法。
1: 是的，没错。谢谢李女士对节目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呢，我们最怕两件事情，一件呢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那一趟车程下来啊，闷热又难受。第二呢，就是夏日的路面特别的高温，暴晒也在持续进行，我们的轮胎胎压异常，像什么老化鼓包啊，磨损不匀啊，高速行车确实是有这个爆胎的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在哪儿呢？就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一区，在27105EB001。其实接电话更容易找到哈，89891234。89891234。谢谢各位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加入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很简单，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3: 发
5: 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情。

0: 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2: 12:01。
0: 这里是。

0: 空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现在武深高速557公里往北的方向啊，有一辆货车故障了，占用了部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接下来，请出晨光送上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到24号白天，省内多阵雨或雷阵雨，气温逐渐升高，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省会长沙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1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概率60%，气温27到34度。24号，长沙天气开始变脸了。晴天见多云，气温27到36度。25号晴天，气温继续上升，28到37度。26号晴天，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8度。特别提醒各位朋友，气温回升，体感将会从湿润凉爽骤然转为晴热炙烤。同时，随着降雨暂时的退出天气舞台，阳光直射下的实际体感温度将会高于天气预报的数值。所以市民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长，同时关注气象部门最新的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再来关注的是，日前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湖南省向县放权实施方案》，聚焦破解县域发展体制机制堵点，通过精准下放权限，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与营商环境水平，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次放权呢，并非是简单的权力下放，而是坚持精准赋能，匹配县域实际需求，对经济大县依法赋予省级或市级同等管理权限，同时坚持一放则放。法律法规没有禁止，而且县级能有效承接的事项应放尽放，并且推动权限与资源、资金、技术同步下沉，最大程度释放制度红利。放权还只是第一步，如何确保接得住、用得好才是关键。方案要求承接县市区自市项目公布之日起30日内制定承接工作方案，全面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网上办理、一网通办，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要求。省级放权职能部门需要提供实操培训与政策解读，对专业技术强的下放事项设置不超过6个月的过渡期，确保基层接得住、办得好。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1到6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6.73万人，同比增长0.3%。6月城镇调查失业率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截止到6月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692.7万人，同比增加1.8万人。有就业意愿的16879名退补渔民全部实现转产就业。深化重点企业就业服务联系机制，上半年3354家重点联系企业当中，用工量较去年底增加或持平的企业有2016家，占比60.1%，累计帮助招工5.8万人。自由职业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即将获得更多的生育保障。记者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补充规定已经发布。从今年9月1号起，湖南所有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统一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生育医疗费、产前检查、生育津贴都可以申领，政策有效期长达5年，补齐灵活就业群体生育保障短板。在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正式开放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育儿补贴延长申请。

0: 通道。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支付宝、各地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进行申请，享受政策福利。2022年至2024年出生，符合申请条件，且没有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婴幼儿，符合延长申领资格。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育儿补贴延长申请将于2026年12月31号截止，每年每孩最高3600元。还没有申请这笔福利的家长，请尽快上支付宝办理，不要错失本次的申领机会了。继续关注，今天上午的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一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际方面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国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了已经实施了长达40多年的禁令。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4: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3: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4: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3: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5: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湘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湘超，共同期待。
6: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7: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6: 那咋办？
7: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8: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0: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是96218-0，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4: 大家好，我是汤达，
0: 欢迎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问候到在96218-0间里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边是做旅游产品的，然后呢有个客户在我们的平台，我们自己的就我们小程序上付款了这个旅游产品，然后出游，但是可能因为他报的是拼团啊，这个团反正没成功，这个在旅游的时候这个团这个款就退给客户了。但是他还是出去旅游了，钱退给客户了，事实就是他出游了没付款，然后我们财务后来对账发现这个人的款被退掉了，我们就找他说您这个款被退掉了，麻烦您补一下款，然后他就说他没收到退款，然后最后反正聊不下去，他就不承认，我们把退款记录也给他了，银行是原路返回的一个记录都有，然后就给他了，他就说反正他不管怎么样他都旅游回来了，你能拿我怎么样，然后就不肯付款。
0: 这样子好不好，就是他付款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5: 六月初。
0: 他出游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5: 6月10号。
0: 6月10号出的游，然后他退款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5: 6月10号当天的晚上，因为他报的是这个拼团，他这个团的人数不够，所以在这个团出游的当天这个款就退给他了，但是我们客服可能没发现，然后这个款退回来了，就还是让他正常出游了。
0: 也就是说最后你们查账发现，哎，怎么出游有10个人收款只有9个人，是这个意思是吧？
5: 对。
0: 然后你们找了他，他自己没有去核对自己的流水，还是说他有误会呢？
5: 他反正就说他没收到，然后我们把那个银行的记录平台包括查了银行都确认，而且什么时间到他的银行账户都有，他就说他没收到。
0: 按照原路返回应该他应该有提醒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呀？
4: 您都已经查到聊天记录确实是到他账户了，不是查到这个凭证确实是到他账户了，
0: 流水是不是已经查过了？
5: 对。
4: 那应该就是说单纯不想付这笔钱，正常应该来讲，您也跟他确认了，就是说这个让他自己去查，您明明白白都看得到这个凭证上面显示到账了的话，那他应该就是不想付后面这个钱。多少钱呀？
5: 他后来6399，然后他后来都直接说了，他说我都旅游回来了，你们还能拿我怎么样，玩都完了。
4: 对，就是想赖掉这笔钱嘛。
0: 就是他已经知道自己钱已经回到账上了，按照这个说法。
5: 他最后是这么说的，就是聊天他跟客服是这么说的。
0: 这是道德问题呢还是违法的问题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
4: 这个都是
0: 都是。
4: 没关系，就是他确实你们前面那个没成团嘛，那其实就是没有事实上形成这个合同关系，但是后面他不是又在您这儿就是旅游了嘛，对不对？那其实是有一个事实合同的啊，就是以行为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关系，或者说咱不说事实合同，说不当得利也可以嘛，对不对？对不对？这个钱呢从法律上面来讲您是100%是可以找他要的。
0: 这个关键就是怎么要。
4: 对，怎么要就是比较方便快捷一点啊，然后也不会给您带来太多的这个实际上的一些这个成本啊。您刚刚是说是平台，您是什么平台呀？
5: 有赞。
0: 有赞就是那种网店有朋友也经常用过有点类似于微店啊这种，我们在手机微信里可以使用的
4: 就是相当于这个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类似于您这样的商家入驻，然后完了也有游客在这个上面购买服务，是不是？
5: 对。
4: 您能够找平台去协商解决一下吗？因为这个事儿呢您去打官司当然是 OK 的，没有问题啊，但是就是就比较麻烦嘛，就成本也比较高搞来搞去的，是不是？
5: 我们这样的，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还报警了，然后警察的意思就是说警察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打了几个电话都不接，然后也给他发了信息了，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他也他但是他回了信息他就不接电话，他说警察就警察，然后大概就这个意思。

0: 然后他反正也不管，他就说好的好的，然后我们说报警了，然后也查得到你的工作单位、工作信息，他说好的好的，然
1: 就
0: 后就
1: 是
0: 没
1: 好的
0: 回
1: 好
0: 复。
1: 的，但是没有提出过要把这个钱还给你们，按时交付给你们，就直接这样赖着拖着。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是直接，我这不能就是到当地，就是比如说当地他工作的地方的警察直接去上门找他看他的那个微信，因为我问了平台的意思就是说，他说能不能让他说要么就起诉他，他说还或者能不能警察直接带你们去找他看他手机上的记录，他说这个账单都有的，钱只要退回来了就给你们。
2: 啊，也就是您已经找过平台协调处
1: 有
2: 理了，
1: 在
2: 但
1: 这个平
2: 是，
1: 台已经给过回复了。
2: 对，但是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很有利的一个这个最终的这个解决的结果，是吧？
0: 对，他说让我们自己找他。
2: 是这样的，警察怎么样？如果说警察愿意帮忙去做这个事儿，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实质上来讲，它是一个经济纠纷，知道吧？其实不属于他们这个
1: 管辖的范围。
2: 对，他不一定会做这件事情的。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您也可以考虑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或者说您看是不是先找律师发个律师函。因为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有可能他收到律师函知道，因为一般来讲，律师函发完以后没有动静啊，没有结果的话，就下一步就是民事诉讼嘛。那像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了律师函，然后他就会来主动来跟您协调处理，也可以
1: 啊，这个世界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啊。
0: 我们有，就是我们需要，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比如说告诉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然后这个律师我们还要额外去花钱去就是花钱去处理这个事情吗？还是可以自己弄？
1: 哦，一步步来。首先是，哎，这个事情如果要起诉的话，在哪儿起诉？这是地点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网络的这个商店来进行的买卖嘛，对吧？有赞是一个网络平台，但是那个人，就是说赖掉你这个账的人，他是属于哪个区的呢？
0: 他是雨花区。
1: 好，雨花区，按照这个来可以吗？请教汤律。
2: 可以，没问题，
1: 啊，
2: 就
1: 可
2: 是
1: 以，
2: 到
1: 没
2: 雨
1: 问
2: 花
1: 题。
2: 区法院，然后你也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小程序来起诉啊，也是可以的。然后，
0: 公司所在地的法院也是可以的。
1: 公司所在地就是你们公司所在的法地吧？
2: 对，这个属于说是这个合同履行地啊，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试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准备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那就是包括您跟他所有的这个沟通记录啊。然后，就您刚刚不是提到了两个事吗？最开始拼团对吧？后面拼团失败，然后退款，然后后面他又重新在您这边然后旅游啊，发生了这样实际的一个服务。整个这两个这个事的这个过程中间，所有涉及到的一些相关证据啊，包这个形式的话，包括但不限于聊天记录，然后包括您的这种银行的一些付款的这个凭证，以及就是旅游过程中间啊，
1: 机票、酒店、出行、门
2: 对，
1: 票
2: 实
1: 啊，
2: 际提
1: 这
2: 供
1: 么
2: 服务
1: 多。
2: 的这些相关证据，所有的都 OK，就是您认为啊能够证明刚刚整个这个事实的这个证据都是可以的。然后诉讼的话呢，您可以自己去诉讼，没有问题啊，就是准备起诉状啊，然后准备这些证据目录啊、证据啊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您要提前先走这个前置程序，发律师函看能不能起作用的话，律师函是要找律所的，要委托律所，然后要付费啊。
1: 大概的流程是
0: 好。
1: 这些，然后网络诉讼的方式呢，我们群里有，您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因为通过网络诉讼或者简易程序的话，可以更好的来帮到您。好像是不是网络诉讼，如果可以走简易程序，是不是还可以有诉讼费减半之类的？
2: 对，这个金额6000多块钱的标的，基本上啊，就是用这个简易程序啊，诉讼费其实不多的，挺便宜的，6000多可能就几十块钱吧，
1: 几十块钱，
2: 几十或者上百了，反正很便宜啊。
1: 给您参考一下。
2: 对对对，只是说您可能自己去搞这些材料，因为您肯定是没有过这个诉讼的相关经验嘛，对不对？可能会相对麻烦一点，但现在你也可以借助 AI 弄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啊，挺简单的。
1: 而且您有理有据，这样的人，说实话，哎，几千块钱又出去玩了，又开心了，还拍了照片，回来还赖账，太奇葩了。好，我们到时候也期待李女士后续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进展，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的，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

0: 请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4: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来，我们汤达律师一起来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曼姐好，汤姐，汤律好。
4: 嗯，您说。
6: 就是说，前十几天，我一表妹骑共享电动车，没有满14岁，然后骑共享电动车撞了一个，65岁的埃及。然后交警划分责任是表妹主责，奶奶的次责，然后奶奶的女儿在责任证书那下面有个补充栏的，好像写了大概的东西，好像是另外添加的，好像是说表妹承担70%，奶奶承担40%，然后表妹的妈妈不识字，也没有什么学问，她直接就签了。然后我们后来问了共享电动车，电动车的公司看能不能用保险，然后说，小朋友扫的大人的二维码扫的共享电动车，然后说不是本人就不能用保险，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4: 您刚刚讲一个70的责任，一个40的责任，到底是64还是73？
6: 交警定的责任就是主次，那个表妹是主要责任，奶奶是次要责任，但是没有划分是多少。多少的多少是没有划分的。
7: 是共享单车还是共享电动车呀？
6: 共享电动车好像是。
7: 电动车是吧？那那个事故认定书你看到没？上面是不是写的是非机动车？
6: 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7: 嗯，这种共享电动车应该，电动车应该是非机动车嘞。这个没关系的啊，就是这个手写的这个
6: 自行车，自行车
7: 是吧？
6: 对，
7: 是非机动车。
4: 我觉得其实分责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赔偿的总体额度。现在这个受伤了没有？情况怎么样？要花多少钱呢？
6: 好像那个奶奶好像是听说好像是要动3次手术，她好像是膝关节撞伤了，好像是要动3次手术。估计费用要大几万块钱，然后还后续赔偿那些七七八八，如果要自己承担的话，估计要自己掏腰包掏10万块钱。我就是说想咨询一下，看能不能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公司的保险，看能不能找得到他们。
4: 您的意思就是说保险公司，也就是这个共享车的这个公司，他们是以大人扫了这个码给小朋友骑作为理由，拒绝了你们的保险理赔，对不对？
6: 对，他说不是本人扫的，不是本人。
7: 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什么时候出的这个认定书吧？什么时候出的这个认定书？
4: 多久之前？
6: 好像就十几天前吧，好像就
7: 十几天前了啊，十几天前。其实这个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这个责任比例，到底他这个手写的37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法律约束力？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您也提到了说您这个您表妹的妈妈她是不识字的，对吧？
6: 对。
7: 那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就不会按这个37来。但是，交警其实已经定了主次责，而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天了，已经过了这个复核的时间了，知道吧？就如果你们对这个主次责不认可，比如说我认为至少是个同责，对吧？ 那已经过了这个复核的时间，你们只能说。

0: 在后续通过协商或者说是在这个法院诉讼的过程中，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然后看有没有可能来推翻这个主次责的认定。如果讲没法推翻的话，那么主次责这个里边到底是多大的这个责任比例是看过错的啊、看过错程度的啊，就这个也是有赖于双方的这个举证，三期也是有可能的啊，是有可能的。这个是一个关于这个责任比例的问题啊。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共享的这个自行车是吧？啊，自行车的它这个平台啊，它要不要担责的这个问题？您知不知道您表妹当时她去扫这个码的时候有没有人脸识别之类的？应该没有吧？这种
1: 没有，好像直接扫码的那种自行车。
0: 确实是，就是这个平台它的回复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因为不是这个实名账号的这个本人骑行啊，所以他保险不担责，他这个回复是有道理的。那如果到时候你们想更多的去减轻自己的责任，然后把平台纳入进来的话，可以去主张一下，就是说他没有尽到足够的这个提示和注意义务，就是比如说他没有进行人脸识别啊之类的，对吧？然后来规避掉这个实名认证的人跟骑行的人不是同一就是这个不是同样不是同一主体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点上他可能没有尽到足够的一个这个提示义务。但是这种情况呢，他哪怕就是他担责，他担的肯定也不会是很高的一个责任啊，可能就是比如说10%啊、20%啊之类的啊，这种。所以就是，就是其实前面我们讲的两个问题嘛，不管是说这个主次责，还是说刚刚讲的这个平台担责，其实都是在尽量去降低你们的责任比例，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个金额的问题，金额也是可以做文章的。因为您也说他是个老奶奶，老奶奶多大年纪啊？
1: 大概65岁左右，
0: 65岁左右是吧？他是这个膝关节受伤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65岁的这个老年人，他会不会原本就有一些基础疾病？就是说，他这个手术是不是有可能也跟他的这个原发性的这个疾病是有关系的？这个里边、
1: 好像听说好像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吧，好像有这种。
0: 高血压、糖尿病不一定跟这个膝关节有关系，这个可能就是要看这个医疗资料。后续就是你们这个事儿。如果说是协商的话，也建议你们还是去做一下鉴定啊。假设就是说这个双方存在比较大的这个争议的情况下了啊，或者说你们也自己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如果说你们这里要赔啊，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说他会不会构成伤残，知道吧？假设构成伤残，就会有伤残赔偿金的问题。当然他现在65岁，他这个金额相对来讲是要少一点，但是他。伤残赔偿金一直都是占大头的一个金额啊。
2: 我们汤律
0: 你们讲的这个医药费的这些事情，
2: 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给你分析到哪一些线索，或者是哪一些角度可以来帮你来看清问题。但退回来讲，王先生，表妹她确实就是撞人了，她确实就是主责。
0: 对对对，
2: 该担的责任还是要担。
0: 对，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们责任肯定是跑不了的。
2: 交通安全真的很重要。
0: 对，只是说看尽量怎么样能够，就是可能因为您也提到家里确实比较困难，对不对啊？那看尽量怎么样能够，就是说在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然后来最终终局性的这个解决这个事情啊，大家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一个结果。
2: 而且呢，在我们节目里面经常听到的，在交通事故，因为都是意外事故，双方是没有人会满意结果的，因为你们心疼表妹，人家奶奶心疼。他的家人，对不对？也会心疼他呀，
1: 是
2: 吧？
1: 对对对，
2: 他还要在医院里躺那么多久呢，是不是？将心比心，所以我们也是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好的，谢谢王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晚一些我们也把汤律的这个解说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您来看一看，好不好？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入群。谢谢马，还有洪涛，还有这位叫做 Young， 还有 Selina， 以及疲惫还漂泊淘淘等朋友的支持，谢谢你们。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5: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6: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最近

0: 这段时间呢，高考的录取结果陆续发布了，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今年的五月份，常德、石门还有邵阳、遂宁等地都遭受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牙走进的高考考场。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是双林他只是这些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这次我们不只要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字"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无论大小，都将定向送向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愿每一位逆流少年都能够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 他来了，
2: 他
1: 也来了。
2: 谁呀、啊？
1: 他们都来了。
3: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4: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3: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4: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3: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
4: 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正在进行，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10名还有每人100元现金奖励。
3: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相当有味，相当韵味。哎，2026湘超联赛即将到来，7月25日本周六的晚上在7:30啊，你可以看到2026湘超揭幕战呢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迎战永州队，值得期待啊！关注湘超，为家乡球队加油，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的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湘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势崛起？快来投出你关键的一票，宝贵的一票，发送关键词3个字流量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就可以进入投票通道了。在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10名还有每人100元的现金奖励，真是给力哈。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3: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5: 我是记者胡玉洁，
6: 我是毛伟，
7: 我是主持人吴瑾，
8: 我是记者郑晴，
9: 我是志愿者罗富，
10: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11: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3: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1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3: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凡事出不了情理，遇事离不开道理，情理道理都得讲法理，懂法才能说理，新说法有事你说话。
1: 新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大家好，我是汤达，
1: 感谢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获得汤律的免费答疑，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的直播间直接对话，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等候的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老公他在上班的时候被那个机器把手指压骨折了，然后呢，他们的那个工厂啊是一个小作坊，
1: 嗯，
3: 是一个卖板材的那个作坊，但是呢，他也给那种顾客买了他的板材，他帮忙切割嘛，我老公就是，他请过去帮他切割这个板材的，然后就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受的伤。然后这个老板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正规的大企业，所以没有买社保和买工伤险，所以就不能赔偿。
1: 你老公是长期在那儿工作还是偶尔去帮帮忙？
3: 对，长期在那里做了应该快两年了。
1: 快两年了，一直没有买社保是吧？
3: 对，
2: 就是每天上下班，准点上下班那种是吧？
3: 准点，对，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6点钟下班。
1: 现在伤好些没？
3: 现在受伤，7月2号受的伤，现在还没取钢钉。
1: 哎呦，这个手它会有后面会有什么样影响吗？医生怎么说？
3: 医生就是说看愈后会不会影响关节的一个正常的弯曲活动嘛。
1: 也是要也是说有一定概率有可能会有影响是吧？
3: 对。
1: 那你整个这个治病花了多少钱呢？
3: 治病的话4000多，这个是老板出了的。
2: 签了劳动合同吗？
1: 没有，
3: 没有劳动合同，
1: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也没有买工伤，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工资是怎么发的呀？
3: 工资每个月的15号，然后是由那个老板的姐姐微信转账给他。
2: 老板姐姐微信转账。
3: 对，因为他们是一个家庭作坊一样的嘛，就是一家人开了一个板材店，他法人是他的弟弟，然后就厂里就只有他姐弟俩，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我老公，他们4个人在那里干活。
1: 哦，加起来总共才4个人。
3: 对，加起来总共4个人，然后等于是老板是法人，然后姐姐就是反正发工资每次就是姐姐转账给他，转微信给我老公了。
2: 这个小作坊它还是有营业执照的对不对？
3: 有营业执照，但是它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板材批发。
2: 这个没关系，这个经营范围不影响嘞，这个没关系。
3: 他现在的说辞就是老板昨天我们也到找他沟通了一下啊。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没有买社保，没有买工伤，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国家的这个工伤标准来赔付你。
2: 哎，你们老板有没有只有4个人的话应该也买不了，要5个起步。没有买那个意外险是不是？没有给他买。
3: 他买了一个个人意外险，就是100多块钱吧，就是最高的保额只有8万，而且是身故才有那个才能够
2: 保
3: 嘛。而且像他这种的话凭那个伤残鉴定是评不上级的，就算你评上10级也是赔10%嘛，对吧？
2: 对，
3: 就是那个，所以他现在的就比较麻烦。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社保，没有工伤险，所以我们不能赔你。
2: 这个没关系的。就是因为按照您的形容他是准点上下班对不对？然后呢
3: 对，
2: 也在这里工作了2年多了，其实是每个月固定发工资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跟您老公之间其实是有形成管理被管理的这个劳动关系的。
3: 是的，
2: 只是说就是没有去购买社保。那其实单位用人单位原本就有购买社保的这个法定义务知道吧？那没有购买社保的情况下导致没法从这个人社局这边获得赔偿的情况下，那就应该也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一部分。
3: 但是现在他的说法就是说整个怀化都是这样的，他讲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厂他没有哪个地方给你买社保。我说不是说所有人不买所以就都是合法了，我说你这个概念就不对对吧？我说你既然没买社保那你这个风险就得你自己承担啊，先出了事你得自己赔钱给我们对不对？
2: 对
3: 他就说那你来上班的时候你都知道这里是不买社保的你还来上班。
2: 这个理由说不过去啊。是这样，沈女士，首先提醒您一点啊，就是7月2号受伤对吧？那这个 一定要在法定的时限之内去做这个工伤认定。用人单位申请的时间是一个月啊，就30天。那很快就到时间了。那我估计您这边用人单位应该也不会申请。您这边申请的时间是一年，一年之内一定要去申请啊。过了这个时间，你就没有这个权利了。然后您目前这个情况，有可能申请工伤认定。很有可能啊，不是说有可能吧，很有可能人事局这边是不会给直接给您认定工伤的，因为都确定不了你们之间有没有劳动关系，知道不？除非说用人单位他自认你们之间有劳动关系。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为了把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下来，因为你只有先做了工伤认定，对吧，才会有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的问题了，对不对？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伤残啊，工伤伤残，你要先完成工伤。

0: 认定，才会有下一步的这个鉴定。所以这个为了完成这个工伤认定，可能啊，假设用人单位他不承认跟你之间有劳动关系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你们还想搞一个劳动仲裁，知道不？去确定你们之间有劳动关系。
1: 对，我昨天到了那个人社局嘛，就是我们好像是人社局啊，他跟我讲这个手指骨折，就是无论你愈后如何，他是工伤实
0: 体，对对对，
1: 对，但是他说你这个首先要认定工伤，你得去有各种资料嘛，然后就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劳动，这个雇佣关系的一个确认嘛，就他说你们没有这个合同吧，就说只能去那个劳动仲裁那里啊。
0: 嗯，
1: 去，他说这个劳动关系确定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劳动仲裁，一个就是法院判。他说你现在肯定还没到那一步，他说让我们去找劳动，那个劳动局那里
0: 去。你就
1: 去
0: 那个劳动仲裁委，然后去申请仲裁，知道吧？确定劳动关系，你先去把劳动关系确定了。
1: 他那个人就跟我讲，反正他就上午去找律师，那个劳动仲裁的人就说，像你这种情况啊。他也要提供很多东西吧，就是说你这个就给了我一个律师的电话，他说你们最好是去找律师，他说因为你这种，比较麻烦，说要跑来跑去啊什么的，他就给了
0: 我
1: 一个
0: 律师的号码。明白明白明白，来这样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这个劳动仲裁委可能会更推荐您找律师，是因为您这个不是一个寻常劳动关系，知道吧？寻常的劳动关系是有这个劳动合同的，哪怕没有劳动合同，至少我发工资，我刚刚也问了您，对不对？至少我发工资是由单位这边发过来的，您这个都不是单位，也不是单位的法人发的，知道不？所以就是您到时候要去确认这个劳动关系，中间要提供大量的一些证据，就是您得去做一个初步的这个举证的。而您作为这个没有诉讼经验的呢人，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这一点，所以可能这个劳动仲裁委他基于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判断，为了就是更高的去提高您申诉的这个概率，他就建议您找律师，这个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啊。
2: 然后关于
0: 然后整个这个流程，就是我刚刚讲的工伤认定啊，然后包括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啊，然后包括鉴定成实际伤残或者说是更高级别的这个伤残之后，然后这个赔偿的一些问题，可能您都不一定非常的了解。当然您如果说为了基于节约成本，你也可以到时候入我们群，然后去学习一下，您自己去处理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讲您想要更高的去提高这个申诉概率，或者是给自己这个相对应的去减负吧，那您也可以委托律师。
2: 这是您的选择。然后我们汤律也会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关于你要去做工伤申请的一些材料的这个列表，然后标准赔付标准这些内容，我们都会用文字或者表格这样的方式发到群里，您可以来参考一下，沈女士。
1: 好的好的。
2: 现在就是第一关心他的愈后好好康复是放在第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就是他估计还是要依仗你，我觉得您办事啊很有条理，对吧？而且是一个行动派，我估计您应该可以很快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中间有什么样的疑惑，你也可以在群里面讨论一下，因为我们群里有不少粉丝也是走过您这样的同样的路径的，他们成功了可以分享经验给您，好不好？
1: 好，那个群是我们应该怎么进啊？
2: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微信公众号，
2: 对对对，湖南交通频道。
1: 哦，好的好的，
2: 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就可以了，好吗？
1: 好的，谢谢啊。
2: 好的，谢谢沈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有什么样的困惑也可以向我们的汤律来求助，获取他的专业免费答复，帮助您来理清思路。96218转零号键，等待各位的同时，马上先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签合同，
5: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5: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5: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汤达，
0: 欢迎汤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你们在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来，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来请教我们汤律的问题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面看到汤律之前给到各位的，哎，不管是我们诉状的模板，还是查询对方是不是被执行人的这个链接，或者是查询，哎，你请的这个律师是不是职业律师，这些网站我们都有官方的网址啊，在群里面分享，您可以去试一试，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群里面看到对每一个粉丝我们给出的这个金玉良言的介绍哈。看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叫做七七的朋友，他说我临近毕业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被公司也就是个体户无故辞退，没有书面辞退的通知书，也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劳务合同以及实习协议，没有缴纳社保，这工资呢是自己之前这个老板的亲戚发我的，这样能够维权吗？能够维权吗？哎呀，这个叫七七的朋友，您这个问题，来，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汤律，可以维权吗？还没拿到毕业证的一个，其实就是学生嘛，对吧？
1: 嗯，
0: 没有签任何协议，只是给他发工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
1: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就是学生，快要毕业了的这个学生，他跟这个用人单位之间能不能形成劳动关系的这个问题，他的这个认定标准确实比一般的劳动关系可能要更
0: 复杂一些，
1: 对，更复杂一点，对，可能要结合你们，一个是有没有形成实际的这个管理被管理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另外也要看啊，就是你在这个入职的时候啊，双方是否明知学生身份，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抱着后续就是我们形成稳定的，就是毕业之后我在这里形成稳定的这个用工关系的这样的这个目的过来的啊，等等，它是一个综合判断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这些都满足的这个情况下啊，那么是有可能形成劳动关系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看这位听众朋友还特意提到个体户啊，那我估计他有一个隐藏的疑问，就是个体户能不能能不能有这个劳动关系，能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个体户是 OK 的。然后至于讲这些，就工资也是通过老板的亲戚发的，也不是公司发过来的呀，然后也没有签合同啊，没有交社保等等这些问题，那这个应该是涉及就是说劳动关系的这个认定的问题啊，没有关系，这个有实际的一个，如果说我们前面讲的那两点都能成立的话啊，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被管理的这个证据是能够认定劳动关系的，这个是哪怕就是说你们协商不成，或许也是可以找这个劳动仲裁委来确定的啊。
0: 对你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就当然还是说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前提都是满足的啊。
0: 可以维权，成功率很高，但是那些相关的素材你要准备好。我们来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叶先生，你好。
2: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个交通事故。今年四月份呢，我老妈呢就被那个精神压了个脚，大拇指和那个中指骨折，
0: 被别人压了脚，对不对？
2: 是的。她今年呢就是将近80岁了，但是身体还比较健康，在家里呢能种菜呀、养鸡养鸭，她有一定收入。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那个主张那个
0: 误工费？啊，你什么损失？是误工费吗？您是说？
2: 是的，是的，误工费。
0: 这方面的补偿，其他补偿都补偿给你了吗？
2: 其他的还没和他谈呢。
0: 还在谈。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师，有一点忘记问您了，叶先生，这个事故有没有判责？
2: 有，他的对方机构的主责。
0: 主责还是全责？
2: 主责。
0: 主责。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
1: 您母亲有没有养老保险呀？
2: 没有。
1: 哦，哎，那个农
2: 在乡下的，
1: 乡下也有那种、就是、
0: 农合。
1: 对对对，新
2: 农合
1: 的，
0: 领了吗？开始，
2: 领了，
1: 就一直在领是吧？然后就是您刚刚是提到说他身体，你母亲身体还比较健朗，然后能够在家里面，就是养养鸡啊，然后比如说可能喂喂猪啊，对吧？种种菜什么的，是不是？
2: 是的，他有一定的收入，
1: 所以想主张这个误工费。这个新农合一年多少钱？您知不知道？
2: 一年应该是3000多块钱。
1: 3000多块钱。然后完了这个他是一个儿子还是说
2: 有两个
1: 还有兄弟姐妹
2: 一个女儿
0: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2: 是的
1: 这个误工费可以去主张就是司法实务中间呢在

0: 在这个点的认定上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争议的。但是相对来讲，因为你母亲确实是也有80岁高龄了嘛，对不对？可能支持的概率不会特别的大啊。然后加上呢，其实他也是领取了这个养老保险金的啊。这个松青农合它就包括了养老保险，你知道吧？啊，这个3000块钱就是养老保险，然后又有这个成年的子女来赡养。所以就是综合来考虑的话，可能支持的概率不会非常的大，但并非没有可能。尤其你们在这个协商的这个过程中间是可以去谈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协商说白了就是调解，就是说你情我愿嘛，对不对？是不？可以在这个中间取得一个折中的这个点啊。
1: 就是机会不是很大，是吧？
0: 不会很大，
2: 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2: 可以主张。
1: 损失费可不可以那个主张呢？
2: 这样子，我们来请汤律来跟您说一说，什么情况之下会被支持精神损失费？
0: 您刚刚是说，就是压了那个脚是怎么个骨折法？
1: 大拇指和那个中指骨折，
0: 大拇指跟中指骨折，
1: 后续还去医院门诊了，搞了几次。
0: 大拇指、中指骨折应该是不构成伤残的，具体您可以再去确定一下，因为毕竟我没有看到您
1: 的这个，我已经查到了这些东西，它不构成伤残。
0: 对，好，不构成伤残的话，这个精神抚慰金呢，当然可以主张。但是如果说打官司的层面讲啊，没有伤残，一般就不怎么支持了。您谈的时候是可以谈的。这个因为精神抚慰金它主要还是取决于说你有没有实际的这个精神损害嘛，对不对？好，那么您可以主张的，其实主要您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后续，因为80岁的老人家了，你知道吧？其实您更要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医药费，知道吧？这个得去。可能得去找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甚至有可能是不是要涉及到去找鉴定机构去做一个专门的鉴定，去确认一下这件事情，这个其实比较重要。因为你这个老人家骨折伤筋动骨100天，而且身体机能肯定是不如年轻人的，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些隐藏的问题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另外就是像常规的您肯定也是了解的，像医药费对吧，已经实际发生的这些啊，然后再就是营养费啊、护理费啊对吧，等等啊。
1: 我想问问护理费的在这个湖南省的这个标准是多少津贴呢？
0: 你们有没有请实际护理人员？
1: 都是家属护理。
0: 家属的话，你可以按他的工资来主张啊。如果说就是没有固定工资的话，这个有一个这个每一年啊都这个有一个统计局有一个这个护理费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标准，到时候您可以入我们群，我们可以发给您啊。
1: 好，谢谢。
0: 对，
2: 我们群里会发相关的资料。其实总结来说，就是叶先生您讲到的这几点补偿都是。您可以主张，但是在实务当中啊，被支持的概率比较低，也是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对，您好好，可能您还是得好好关心这个后续治疗的问题，别到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在这扯皮。如果讲你确实现在确定不了，那我可以考虑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去确定一下，就是后续治疗花了多少钱。实在您也不愿意在这个点上卡住，然后导致这个赔偿谈不下来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协议中明确，就后续如果有发生这个治疗费用啊，那么还是可以继续索赔的，知道吧？这个点一定要保留这个权利啊。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也推送过一篇文章，是专门针对于二次赔偿的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们也发群里面，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2: 好，谢谢叶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入群的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汤达，
2: 感谢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免费答疑，一起公益普法。如果你想入群或者是联系我们的节目组，记住啊，96218转0号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2: 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是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啊，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很多朋友在回复到芒果陪诊，这个确实是很适合中老年人哈。如果是要去做个检查，去复诊拿个报告啊，或者是去看个病什么的，天气热你觉得老人家一个人去不放心，但是工作非常的繁忙没办法陪同怎么办呢？针对这个民生难题啊，咱们湖南电台正式推出了芒果陪诊同不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是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一对一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督，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然后呢在我们的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 属的

0: 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的全程难题，并且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记得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芒果陪诊，而加入新说法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这一年陈楚生带来了晚礼服这首歌，灵感是他在无数个深夜里对岁月的回望。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炫技的编曲，他只是抱着木吉他，用清冷而温暖的嗓音，像是老朋友般娓娓道来，把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遗憾和和解都藏在了轻快的节奏里。在喧嚣浮躁的时代，这首歌像是一杯温热的茶，温柔抚平了人们内心的焦虑。哪怕岁月褪去了青春的华服，只要在心里还藏着热爱，我们依然能够穿着那件无形的晚礼服，在人生的舞台上从容起舞。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
3: 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九。

0: 10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

0: 热点，先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隔夜美股存储芯片反弹，今日日韩市场也是反弹的情况啊。 A 股硬科技修复持续性如何？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2: 浩哥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经历了连续十多个交易日的杀跌之后呢，昨天啊确实是杀出了带血的筹码之后，那么场外资金看到了有这个性价比之后呢，啊就进场来买入了，来捡便宜的货了，便宜的东西了，对吧？所以昨天呢确实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凶猛的暴力拉升啊。但是呢我相信可能确实有很多朋友啊，因为忍受不了那个持续性的下跌，可能很多朋友都倒在了黎明前。因为昨天上午的就是十点半之前吧，那个市场走 A 杀的那个感觉好像又回来，确实非常的吓人啊。很多朋友的账户可能就是亏损30%，可能都是比较基本的吧，有的甚至可能就直接就腰斩了，甚至利润全部都回吐掉了，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开始亏本金了。就是这一轮的这个暴力的出清确实也让我们可能对于啊就是市场的修复的力度会产生一个怀疑，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就相当于说你被暴揍了一顿，然后对方现在跟你讲说咱俩和好吧，我还是喜欢你，你会信不？你肯定不敢相信，对不对？你肯定只想拔腿就跑，对吧？那昨天那样的一个暴力反弹之后啊，虽然很多朋友没有等到那个反弹倒在了黎明前，但是我相信呢还是有朋友可能胆子大的啊，逆势加了仓，那就享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也有朋友就扛住了这波调整，那么账户呢也回了血，当然距离完全回本可能还有比较漫长的路要走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呢，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关键了，就说啊，那我今天到底应该怎么操作？我是应该趁着反弹我就赶紧去降仓位，还是拿着不动啊？还是甚至有朋友胆子大的说啊，这个地方是不是底部已经就非常非常非常扎实了，这个地方是不是马上就要V型反转了啊？这些问题呢都非常正常啊，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啊。但是你观察一下整个的市场啊，你就会发现想要像去年4月7号来一波V型反转，多少个连阳蹭蹭蹭就直接上去，这个可能性应该还是不大的啊。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我表达一下观点，就是昨天的那个杀跌阶段性的底部的区域应该是已经探明了，阶段性的底部应该是已经出来了，包括 不排除啊，就是盘中的昨天盘中的那个低点可能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低点，但是你说能不能马上就起来难度比较大。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我刚刚其实已经提到，就是一个市场刚刚从 ICU 里面出来，你希望它马上就 KTV 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资金也做不到这个样子，包括我们散户的账户要去修复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马上就这样的一个反转。而且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大家也会觉得哇，今天上午好无聊啊，这个盘面感觉没有任何的一个信息量，量能急速的去萎缩，有一部分资金呢确实还是继续的在这个做硬科技的一个修复啊。我们也看到像这个托伦斯两连板2个20厘米，对吧？同富微电、雅克科技也是2连板2个10厘米，包括半导体设备龙头北方华创午盘的时候涨了7个多点，那么中兴通讯呢是沾了华为超节点的光10厘米涨停，就是科技的修复还在，但是量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萎缩，半天萎缩超过2200亿啊。那就说明资金在这个地方它也会面临一个什么，不想给别人抬轿子，追高意愿不强烈，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结合刚刚的一个判断，就是底部区域基本上是已经探明，但是你指望它V上去不现实，那应该怎么做呢？当下应该耐住性子啊，耐住性子，千万不要追高，等到分歧的时候你去低吸，而且量能要在，就是量能不能爆量，你得去就是分歧下跌的时候量能，而且在缩量的时候你慢慢的去低吸，这个时候就千万急不得啊！你一旦要着急，那这个钱你可能就赚不到，而且还有可能会亏损。当然很多朋友，有一部分朋友会讲说，那我

0: 我把握节奏的能力很好啊，我想做高抛低吸行不行？行，可以。目前呢因为底部区已经探明，对吧，昨天那么一根放量阳线出来，科技股还在继续去修复，那么科创五零指数今天如果能够修复十日线、三十日线的话啊，因为从技术面来看，十日线、三十日线是粘合在了一起，差不多有一个点啊。如果今天能够顺势修复的话，那么它下一个比较关键的点位就是二十日线。如果能够修复二十日线，那么确实就会情绪来讲会比较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把握好这个节奏，你就做高抛低吸。也 OK， 完全没有问题，这段时间你是可以去做高抛低吸，对吧？好，那么更长远的一点来看，我们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上大仓位，那还是要再等一等，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外围有没有企稳，因为大家也发现了，就是 A 股的硬科技啊，虽然说我们确实自主可控的逻辑非常的硬核啊，长青上市以后这一块确实会进一步的加强，对吧？但是客观上来讲，如果韩国股市它的杠杆没有彻底出清，仍然再像之前那么去暴跌暴力出清去杠杆的话， A 股这一块你希望它能够止跌企稳可能难度也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需要去观察需要去等待的，就是韩国股市它的去杠杆是否真正的彻底的结束，他们有没有企稳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一波 AI 的行情它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底层的逻辑，是美国的那边科技大厂他们对于 AI 资本的支出不断不断的在扩大，花了真金白银去找上游卖铲子的公司，对吧？像英伟达这样的一些公司啊，去买芯片买算力，所以上游的卖铲子的公司涨得非常好。那么这个他们涨得好的原因是因为有人不断的在这个方向花钱，对吧？所以我们还需要看的第二个观察的点是什么，就是美国的这些科技大厂们他们的 AI 支出开支的增速都不仅仅只是开支的这个数值绝对值，而是增速能不能持续的保持下去，甚至超出市场预期继续往上增长，包括他们这个支出之后能不能真的有效的转化到财报上，它有一些收入，这个也是市场非常看重的点，这个是需要观察的。那么今天盘后啊，美股今天盘后会有科技巨头谷歌，它会公布自己的最新的财报，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做一个验证。包括下周也是几个科技巨头都会集中公布他们的财报，所以最底层的逻辑验证的时刻，我们需要去等一下。你这个时候急也急不来，没有用的，你再着急没有用，你必须要等这个验证出来，你才可以决定你到底啊大仓位上不上，怎么上啊，是去还是留，这两个外围的这个指标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内因的因素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反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长兴上市的时间基本上是已经定了啊，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长兴上市，它会不会对 A 股尤其是硬科技的相关的板块，比如说存储芯片这个方向流动性会不会产生影响，这个也是需要去观察。如果真的产生冲击的话，那可能短期来讲不排除还会再有一个探底的过程，所以啊，你说你这个时候你着什么急，你不要着急，等他们一一的去验证啊，你再可以去做。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追高低吸啊，分歧的时候去低吸，然后能力强的你说我做高抛低吸完全可以，没有问题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第一次会议在三一智能重卡产业园举行。该联盟整合了政府、领馆、产业、金融、高校、媒体等多方资源，搭建起湖南新能源产业城建制、有组织、开拓非洲市场的核心平台。这标志着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合作迈入实体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据了解，之前建设的三一硅能、几内亚矿区微电网、红太阳尼日利亚大型光储电站等标杆项目实现稳定运营，切实解决当地电力短缺难题，印证湖南新能源产业出海硬实力。

0: 今天在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一到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还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共青团中央消息，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决定由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替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很快将会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代替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通报。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13:16，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老规矩啊，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0731-96218-0号键，0731-96218-0号键。买新车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空调不制冷，有异响，故障码乱跳，能耗变高等等问题，欢迎您拨打96218-0号键，或者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微信后台丹丹在问，香超揭幕战什么时候开票？有所调整啊，之前呢是已经上架了，目前呢我们也暂时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的消息，再怎么迟也是明后天的事儿了。顺便预告一下啊，揭幕战呢我不会解说，但是呢我会在长沙的主场担任贺龙体育场的 MC， MC 的意思就是现场的主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行业动态。此前呢有消息称多地智己经销商爆雷，针对智己汽车经销商经营异常的市场传闻，就在昨天智己汽车官方发布了关于近期网络不实传言的声明。这网络的一些传言呢，咱们还是尽量以官方媒体的发布为准。什么一些自媒体博主他发布的一些消息呢，确实它的真实性是有待商榷的。智己汽车在声明中说，7月7号，云南昆明智和悦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民间借贷导致资金链断裂，造成部分用户无法从金融机构取得车辆合格证上牌，车辆无法正常交付，同时呢也影响到了该经销商的关联主体珠海智和悦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珠海地区的车辆交付。意思就是这不是智己汽车本身的问题，而是经销商个体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的交付困难。智己汽车也表示，事发当日智己已经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并于第二天进驻现场，积极配合政府并且协调相关的方面为用户提供后续的服务。截至7月17号，智己汽车已经基本完成了用户对接和情况的梳理，已于7月18号起陆续恢复合格证的发放与车辆交付。随着这一事件在网上广泛的传播，其实网络上也出现了所谓的智己汽车全国多地经销商集体爆雷等不实的内容。咱们还是那句话啊，不要轻信一些网络的传言。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96218-0号键。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个21款的英朗，别克英朗，他好像听说是改了个自启动，我问了修车师傅，但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困扰我，他在启动的时候啊，
0: 等会儿，您先说，
1: 什么都打不起来。
0: 您改了什么？您说你是做了改装是吗？
1: 对，他应该是厂家 4S， 当时买的时候就改了那个无钥匙进入啊，就本来应该是正常钥匙启动的。
0: 啊，明白。
1: 啊，我问了修车师傅这么给我的意见的，因为他们也找不出原因，他说可能是这个钥匙原因，要给油，就是启动那一瞬间要给油，让它有点油的冲击，它才能正常启动，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0: 不对，你意思是你启动的一瞬间，就是那个一键启动，你按的时候按的那一瞬间同步带着点油门才能够正常启动是吗？
1: 对，启动一瞬间我给你油它就能正常启动了，就不会那个了。
0: 它这个查不出原因就有点奇怪了，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混合气过稀或者混合气过浓的症状啊。
1: 哦，那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0: 这个
1: 它要换锁，它要换成原厂锁。
0: 不，你是能启动的嘛，对吧？你也能解锁嘛，是不是正常的这些功能？
1: 对
0: 我觉得
1: 都是这款的。
0: 那跟你的这个

0: 开关呢、啊、以及线路的改动，我认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哦哦，
0: 这个很典型啊，你点火困难，要带着点油门才能够点火，那就是混合气过稀或者过浓了。那怎么去解决呢？其实就是积碳。
1: 哦哦，发动机积碳是吧？
0: 对，你积碳过多了，你平时清理都按时按点没有，你节气门喷油嘴。
1: 具体我不信，因为这个车之前是我爸在开的，他最近才给我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
0: 那你还是有必要
1: 问了一下，感觉还是这个问题，活塞也换了。
0: 你有必要去很简单去检查，就是内窥镜看一下就知道了，是不是积碳过多导致的。
1: 哦，就内窥镜检查一下发动机，气门室盖里面的那个积碳问题啊。
0: 嗯，是的，也不是说气门室盖吧，你比方说你的喷油嘴啊、节气门啊这些，如果说进气不畅、或者供油不畅的话、它也会导致混合气过稀过浓，导致点火困难。
1: 哦，可能长期低，他开车比较慢，可能长期低速行驶。
0: 那有可能，极有可能、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故障、怎么说是你的改动线路的问题呢？
1: 他那天就是要我换，找回原厂锁，我就也找不到，也懒得去找、
0: 现在的这种改装件，我觉得已经非常靠谱了，很耐用了，
1: 而且关键他是买车的 4S 店直接改的，
0: 不存在。我也改了呀，我也改了，改了好多年了呀，那是一台老车，根本就没出过问题。
1: 哦，这样的，那我就看看积碳问题吧。
0: 是的，
1: 谢谢，好，麻烦了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感谢。
0: 记住这个公式啊，如果说点火困难，您能够带着点油门顺利点火的话，这就是一定是你的本身这个发动机的进气管路混合气过稀或者过浓导致点火困难。好，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省会长沙芙蓉路的城南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大，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提前的绕行。

0: 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新车方面的疑惑，比方说看中了两三款车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筛选和对比。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手里边开的这台车还能够卖多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转0号键。
1: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0: 虽然这是一档汽车节目呢，我也可以来解答一下有关于香超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在关注什么时候开票，微信后台有好几位朋友在问了。其实我得点名一下，有些信息公示啊，确实不是那么及时。算了，我也太主观了，这个以官方信息为准吧。只能告诫大家去关注一下湖南省足球联赛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就是有一款2015年上牌的东风日产，跑了14.8万公里，我看现在还能够值几千块钱。
0: 哥，你还是告诉我具体什么车吧，你告诉我一个品牌，我怎么评估啊？
1: 我就是东风日产那个最低配的那个。
0: 什么车呀？最低配的阳光还是什么？
1: 阳光，阳光，阳光。
0: 啊，是吗？你要告诉我什么车型嘛？轩逸也有最低配的车型啊。
1: 啊，阳光。
0: 好，三菱
1: 阳
0: 光。是哪一年上的牌？
1: 2015年。
0: 2015年，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1: 14.8万公里
0: 啊，2015年到现在，公里数很正常。好，这款车呢早就已经停了啊，在东风日产的销售体系当中。您具体是哪个版本？手动还是自动？
1: 自动。
0: 啊，舒适是吗 ？CVT 的舒适。
1: 应该是最低配的那个。
0: 那就是入门级的 CVT 舒适，89800嘛，当。

0: 年，对吧？
1: 哎，是的，是的，不多久了。
0: 什么颜色的？
1: 哎，是
0: 黑色的。黑色的阳光不那么好卖啊，稍微会比白色的、灰色的要少个一两千。目前阶段，我直接告诉您一个收车价吧。这车呢，其实也就剩一个残值了，2015年的车能收8000。
1: 哦，
0: 就这么个价了。
1: 哦，他给我报的也是，他也是这个价，8000到时候朋友的就报上啊，
0: 差不多
1: 8500。
0: 哈、啊，我跟您说的这个价格呢，您说他愿意出8500是吧？
1: 嗯，朋友就是我朋友了。
0: 什么？
1: 是我朋友。
0: 是您朋友啊。行。
1: 是做二手车的，就是了。
0: 8000到8500，具体看车况吧，因为这个差别呢不是很大。
1: 还有就是我买了一个新车，他说有一个那个延保包，那个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吧？
0: 您先听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延保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机厂品牌方他在官方发布的这个政策信息，你可以来关注；如果是经销商，就是 4S 店，他出台的一个政策，你没有官方渠道查询不到，官方网站里面没有这项服务的话，我建议你慎重考虑，那只是经销商推出来的，为了促销，为了保证他售后的产值，推出来的一项促销的产品而已。因为经销商他作为一个销售者，他是没有资质来给你做所谓的质保和延保的，只有主机厂才有这个资质，他是销售方不一样。
1: 哦，那我问你一下了，i60 有这个延保到8年，
0: 具体车型那我可不知道，因为主机厂呢，它可能是分时段、分时节、分季节来进行一些活动的。这些权益呢，你要以官方网站的信息为准。
1: 那我就进他的官方网站去查一下。
0: 对，您去查询知晓一下，因为我现在现场帮您查，挺费时间的。
1: 那是，
0: 行，
1: 嗯，
0: 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哦，没有了，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抱歉啊，线上的方先生，麻烦我们的导播小姐姐跟方先生说明一下情况，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马上进入半点的广告宣传了，在半点之后再给您回播过去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各位，目前省会长沙劳动路的东塘路段西往东车行缓慢，芙蓉路的城南路口南往北车流量大，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绕开这些拥堵路段。好嘞，稍事休息，在半点的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曼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他来了，
5: 他
3: 也来了，
5: 谁呀、啊？
3: 他们都来了。
4: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3: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4: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3: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

0: 国庆直到年末，
1: 十四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
0: 2026香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正在进行，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十名还有每人100元现金奖励。
1: 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2: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3: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3: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4: 暑假呀，很多家长基本上把这个时间呢分成点面线了啊，这段时间上什么兴趣班，下一段时间写暑假作业，然后呢还要出去玩一趟，对不对？暑假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的鞋子真的扛不住啊，出门一趟那湿透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的鞋又笨重又麻烦又占地方。暑假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路驰洞洞鞋。我我也在京邦网商城买了啊，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的刚需鞋，雨天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超稳，湿滑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以及轻便的质地，上脚感觉就是没有任何的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双脚也不累也不酸，而且一鞋两穿，穿脱非常方便，后跟的带放下就可以变成稳固的鞋跟了，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反正什么场景都能够适配啊！而且它还能够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一个夏天一双卡路驰洞洞鞋全部搞定，现在京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款是34码到46码，儿童款的25到35码都有货啊。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一双就够了。今天，告诉大家先怎么告诉大家怎么买啊？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打开对话框，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链接了。今天除了卡路驰洞洞鞋之外，还带来了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防晒海蓝之谜隔离乳。这款大牌的隔离乳呢，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能够吸收并且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且抑制紫外线产生的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只需要139元啊，但是呢现在还有优惠，20毫升一瓶装的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哇，只需要99元，有数元码可数元，库存不多，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抢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链接，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相当有味，相当韵味。2026香超联赛即将到来，7月25号本周六晚19:38，2026香超联赛的揭幕战将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将会主场迎战永州队，值得期待。而这场比赛呢，我也会在长沙队的主场担任 MC。 关注香超，为家乡球队加油。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到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湘超谁是流量王的评选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袭崛起呢？快来投出你的宝贵一票，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在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十名还有每人100元的现金奖励，各位赶紧参与吧。

0: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看到我们的微信这是热线后台啊，我们按顺序来，麻烦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先回拨刚刚没有接听的方先生的电话。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继续的为您开通，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哎，你好，什么问题？
6: 我是有一台奥迪 A8 人家进口的车，11年的，
5: 想做一个估价是吧？
6: 对对对对。
5: 好，11年您是哪一款？你还记得吗？
6: 是加长的，是四个座位。
5: 啊，四座版的呀？
6: 对对。
5: 啊，那是尊贵型还是豪华型？
6: 豪华型的，然后好像带那个电视屏幕。
5: 是这样，您直接告诉我当时的指导价标价是多少？
6: 原来买价是100多万吧，
5: 标价100多，我知道是100多，有116也有122，是哪一款？
6: 是122吧？
5: 122，那就是跨车的豪华是吧？
6: 对对对，
5: 245千瓦的那款啊。
6: 对，
5: 嗯，行，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了？
6: 13万多公里
5: 啊，13万公里真不多。但现在呢 ，A8 的价格啊，入门级的车型已经来到了63了，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肯定是黑色的吧，对吧？
6: 是那个尖色的，
7: 香槟色的。
5: 我还不是黑色啊，11年的车 啊。行，了解。您先做好心理准备。目前这款车呢，我先让您猜一下。它的收车价您觉得还能过10万吗？
6: 我知道，我估计啊不能。
5: 那对，过不了，而且差距有点大。收车价这车啊，哎，真不好卖。收车价这车，如果说有人愿意出个7万出头一点点，您就可以卖了。
6: 哦，好的。
5: 因为这种，特别是这种老的豪华车型啊，包括 A8， 主要是 A8 现在它终端的新车优惠太大了。又不像七系和 S 级那么保值，所以有点吃亏。就这么个行情了。
6: 好的，谢谢主播。
5: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不过呢，我想多说一句，纠正一个称呼啊，咱不是主播，不是那种网络直播的主播啊。好，96218转零号键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一下您啊，这是微信后台

0: 我看不太清您的名字，反正有一个奖杯，您是有一台特斯拉想要估价是吗？行，我估价的问题我建议您直接打电话96218-0号键，您给我提供的信息太少太少了。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去年买了一台蔚来，九月份买的。蔚来就是我过那个在车库过那个低速过那个岗速带的时候
0: 啊，
1: 它那个前面有那个啷啷啷啷的声音，我在蔚来去检测去了好多次，后面就跟我出了一个函，他说是这个车子设计问题。
0: 这车子是他承认他有问题是吧？设计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哪一年的车？
1: 去年啊。2025年的九月份买的，
0: 2025年就不存在它的底盘的一些橡胶件老化导致的一些异响，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呀。
1: 他去了一个函，他就是说我在蔚来那个四伏店修的车不，四伏店出了一个蔚来的那个盖了一个跟章的东西，就是车子的设计是这样的一个胶套有是这个响声。
0: 意思是胶套行有问题，我承认，我也官方给你出了一个函，告知你我有问题，给你解决方案没有？
1: 嗯，没有没有没有，他解决不了啊，他就是设计的问题啊。他说
0: 什么车 ？ES 几
1: ？ES6
0: 就告诉你，这是我们设计的问题，跟您说声抱歉，但是也仅仅跟您说声抱歉，其他就没有了。
1: 嗯，就是补了10张换电券。
0: 换电券，换一次电，这个费用咱们也算得清楚，倒手指头都算得出来啊。
1: 是的。他没办法，他解决不了，那只能这样解决啊！我也现在没什么办法，因为他出了一个更行啊。
0: 我想听一听，就是您自己，您是长沙的车主吗？
1: 是的，长沙的。
0: 行，有时间咱们约一下线下见个面，我想来探究一下。如果说它普遍都存在，所有的 ES 六的车型都有的话，那对不起，我会在广播当中呼吁大家不要买这个车了。如果您受不了的话，
1: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行，这个问题我帮您来去协调，来帮您去跟厂家跟进，因为您自己个人跟主机厂反馈这个问题，它可能是应对的那一套的话术，应对消费者的话术，我们以媒体的身份跟蔚来去反馈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1: 是的是的，他换了什么东西呢？换了那个一个避震减震器也换了，换了一个悬挂，
0: 这些都给你换了。
1: 换了换了换了换了，
0: 但是根本就不解决问题，依然有异响。
1: 解决不了。
0: 那种异响您能描述一下吗？
1: 就是啷啷啷啷啷啷啷这个声音
0: 啊，有那种吱吱的，就是摩擦的，也不是金属摩擦，只是橡胶摩擦的那种声响。
1: 就是那个，就是现在那个电机，在前舱是电机不？因为四驱的，就是那个电机起伏的声音，啷啷啷啷啷啷的响。
0: 行，官方的那些文件您都在吧？
1: 在他发给我了，我手机上面有。
0: 可以，好，您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我在节目之外和您取得联系，咱们约一个时间，我们现场来听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主播，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有这事儿，蔚来 ES6 啊，大家记住这款车，如果您最近有购车的计划，官方承认这是设计的缺陷，但是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意思就是用小朋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那咋了，受着呗，就这样，这就是官方的态度。我能给你一点点换电券的补贴，其他的没有，对不起，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异响继续存在，这就是 ES6。 当然了，我的一面之词呢也不权威，我需要在线下来听一听这个声响，来看一下官方的那个所谓出具的报告。这一问题呢，如果后续的话有反馈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和我自己的个人的抖音号视频号车问浩东。何先生，请您稍等片刻，一分多钟一点点啊的广告宣传之后，马上就来接听您的电话。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

0: 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4: 好，96218-0键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问候线上久等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何先生，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
5: 没事啊。
4: 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5: 那个，我想问个问题，因为我的那个有个车啊，它是16年的宝马318，然后现在开着，有时候开高速的时候或者在路上的时候呢，它会突然失速，然后你怎么踩油，它那个速度也加不上去了。这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4: 这种情况出现了多次吗？还是偶发性的？
5: 出现了2-3次了，但是它有的时候它比在一直踩着油，它可能又咬上去了，然后又能跑了。对，速度又提上去了。
4: 您是318，不是 B48 的发动机啊，是那台老的 N 系列的发动机，对吧？
5: 16年的应该是老的，
4: 对。对，但不是 B48 的发动机。这个问题呢，咱们得分情况来看啊。我只能给您大致的几个方向。您有没有去维修店检测过？
5: 我现在还没有去检测。
4: 行，好，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你的变速箱进入保护模式，因为你踩油门没有任何的反馈嘛，传动系统有问题嘛，这是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如果说检测到它这款变速箱呢，如果是只要是检测到异常，比方说油压不足啊、离合器打滑呀、阀体故障啊，它会强制性的锁档或者断油。但是你报故障码没有？当时
5: 没有任何的这个故障码。
4: 没有任何故障码。行，那这个问题咱们先排除，不能说完全排除，把它放在最后面啊。还有一点，那就是发动机机械的一些隐患啊。这款发动机的平衡轴磨损呢，可能会导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曾经因为涉及到过召回的事件，您是16年的车，哎，也不对，这个时间节点，我记得它召回的时候是18年、19年。还有一点，我再帮您分析一个原因啊，就是常见的，因为我也听说过以前的老的发动机，它的曲轴、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中断，导致电子油门故障，会导致 ECU 的这个切断喷油，导致失速。这都是有可能的。
5: 但是它油，我轰油门的时候还听得到那个发动机在轰轰的，
4: 哦，
5: 马上那个速度提上来了。对，
4: 那行，那我知道了。就是你虽然说踩油的时候没有速度，没有推背感，但是能够听到油箱里边供油的声音，就是有发动机的嘶吼。
5: 对，
4: 行，
5: 可以明显听到发动机在轰轰轰的。
4: 好，
5: 那个速度明显，发动机的转速明显是上来了，
4: 很明显。我第一个判断，
5: 车它就慢慢停了，对。
4: 我第一个判断，
5: 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4: 行，我的第一个判断是对的。
5: 但是它有时候它咬上去了。
4: 您听我说，我的第一个判断是对的。变速箱进入保护模式。
5: 啊，变速箱进入保护模式了。
4: 对，您告诉我您现在多少公里了？
5: 我车也开的不多，4万多公里。
4: 4万多公里，16年的车才开了4万多公里啊。
5: 对。
4: 好，行，您，我建议您是这样，先咱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您去检查一下您的变速箱的阀体。如果说
5: 变速箱的阀体啊，
4: 对，如果说阀体有问题，该换就换。如果说阀体没有问题，那你有没有出现离合器打滑的情况？咱们再进一步的去排查。好吧。
5: 好。一般这个维修的费用大概会是多少？
4: 费用我不好跟您说，因为它的零配件价格体系呢是实时在变化的，需要输入您的 VIN， 也就是车架号，在系统当中去查询。这个
5: 预计可能是大概一个什么范围呢？
4: 我真没法给您预计，因为故障还要排查。
5: 因为外面的这一个什么途虎啊，然后不同家的，它这个差异还挺大的，对。
4: 每一个它不可能给你精准报价，因为咱们要先找原点在哪里。这现在给你报价是有点草率的。
5: 好的，好的，好好。

0: 到时候查一下先。
1: 行，好嘞。
0: 好的，好。谢谢
1: 顺便
0: 主持人，
1: 顺便您拜托您一个事儿、
0: 啊，
1: 顺便拜托您一个事儿啊。如果说查找原因查到了，您再给我打个电话来反馈一下，告诉我什么原因，好不好？
0: 啊，行，好的，好的，
1: 好。
0: 好
1: 嘞，
0: 好
1: 嘞，
0: 谢谢，
1: 感谢您参与，再见。
0: 拜拜。
1: 好，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呀，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湖南交通频道”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看几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刚刚那位特斯拉车主他说，想问一下我的车呢，电耗是15度每百公里，算高吗？特斯拉 Model Y 我属于空调不歇期，经常地板电的驾驶员，那就正常了。如果说 Model Y， 其实 Model Y 的能耗控制真的相当相当出色了，如果说好好开，能量回收条件调得比较高的那种状态呢，我能开出个11.2左右，但是那已经是极致了，我觉得没必要。15，您说空调直接也不断，然后完了以后经常一脚地板电，电门踩死那种，15也正常了。但是你想想，这很少有人去关注电耗，因为充电本身就比加油要便宜很多嘛。我觉得这事儿您可以没那么关注也没关系啊。你放心，你的车电耗控制绝对在行业当中数一数二。好，问候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这个车2017年的 A6 吧。
1: 啊。
2: 六缸的那个四五六缸的吧，3.0T的排量。
1: 啊，哪一年上的牌？
2: 2017年。
1: 2017年的车啊。
2: 啊。
1: 然后想做一个估价。
2: 对，现在已经138,000公里了。
1: 138,000公里也不多呀，你想想，你现在2017年到现在都将近快10年了呀。
2: 啊，对啊。
1: 这真不多啊！哇，您是45的 Quattro 运动是吗？
2: 3.0T 的吧。
1: 当时50多万标价。
2: 换款的时候买的。
1: 什么？
2: 换款的时候买的嘛。
1: 什么时候买的？哦，换款的时候。
2: 刚刚出来新款。
1: 我就问您，指导价是不是53万那款？
2: 好像47万多吧，
1: 多少？
2: 47万多吧。
1: 47万多，您是30 FSI 的舒适吧？应该是。
2: 哦。
1: 是不是30？
2: 哎，对。
1: 你那边信号有点断续，哎，调整一下。
2: 哦，3.0T 的。
1: 3.0T 的，您确定3.0T 的话不是这个价吧？就是45的 Quattro 应该才是3.0T 的呀。您的车尾、
2: 哦、
1: 车尾标识是30还是45？
2: 45，
1: 那就对了，那就是3.0T 了。
2: 对对对。
1: 我就说，因为当年的还有一个2.5自吸的版本。
2: 啊、不是。
1: 不是，那我就知道了。您估计也不记得当时的标价是多少，只记得你最后的成交价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公里数开的挺少，是黑色的吗？
2: 黑色的，对。
1: 好，目前黑色的外观，这车呢挺好卖，但是跟您说一个事儿。目前 A6L 优惠价，当然现在 3.0T 的车型也没什么人买了，优惠之后的价格，入门级车型已经来到了30万以内，28万多了，价格变化
2: 28万多了，
1: 对，价格变化巨大巨大，所以对于你的老车来说，保值率咱们不要放在心上，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放平和心态啊，先给您打了一个预防针。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这车呀，怎么跟您报价呢？收车价的话，这车况且基于您是一个 3.0T， 有些喜欢的人呢，他确实对于这款车有一些想法啊。目前这款车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1万了。您是 3.0T 的，价格会高一些，高很多。
2: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哦。
1: 您说。
2: 5000公里就开始
1: 烧机油
2: 了。
1: 我不管，反正我给您的这个估价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的，其他故障我不管，当然肯定会折损价格，因为我听您的描述，我看不到实车，我不知道故障。烧机油的问题，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烧机油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1: 分两种烧机油呢，其实无非就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嘛，一个是你涡轮增压器的问题，一个是你的活就是气门油封或者是活塞环，这
0: 活
1: 三个
0: 塞
1: 问
0: 环，
1: 题
0: 对。
1: 是活塞环导致的是吧？
0: 嗯，不晓得，反正
1: 行，反正就是
0: 也是
1: 这
0: 检
1: 三个
0: 查。
1: 问题。如果说您要解决呢，分两种，一个呢是花1-2万吊装发动机大修，也就是把发动机拆装完了以后，还有一种就是通过产品治理烧机油添加。就那种添加剂，它不能够完全治理你的烧机油的问题，只能说是改善稍微的平缓一点点。这个发挥呢就会比较少。就看您自己怎么去处理。如果说这台车还想长期持有，继续开，那我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大修。如果说想转手了，想卖了，那这车呢您就不做维修也可以，稍微价格再让经销商去砍点价，低一点点就 OK 了。
0: 我还是想开，想大修一下算了吧。
1: 行吧，那就看您自己了。
0: 大修大概多少钱啊？
1: 我都说了，肯定是1万以上了。
0: 哦，好好，
1: 好，看您
0: 好，
1: 还有
0: 谢
1: 其
0: 谢
1: 他疑
0: 啊。
1: 问没有？
0: 好好，
1: 感谢参与，再见。不算严重啊，5000公里才烧机油。当然我忘了问5000公里烧多少升了。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键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0731-96218-0号键。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整点之前，14点之前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但是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稍事休息，整点宣传之后，咱们继续聊车。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4年，2014年作词人黄伟文给李荣浩写了这首带着黑色幽默的喜剧之王。当时李荣浩刚刚爆红，面对铺天盖地的关注和质疑，他干脆把这种被过度消费的荒诞感写进了歌里。黄伟文借着周星驰的电影名，把娱乐圈的虚荣和个人的挣扎写得入木三分。李荣浩用他那标志性的慵懒唱腔，像是在深夜里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自嘲，那句为什么全世界的恋我都试一遍，看似在说爱情，其实也在说他对这个世界的无奈。这首歌像一把钝刀子，精准切中了每个在生活中拼命扮演正常人的成年人的软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6: 北京时间14:04。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目前，省会长沙城区的通行情况基本稳定，您可以放心驾驶。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这一时段的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热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好，先来关注热点头条，一起来关注今天最值得关注的消息。
4: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6: 记者今天从湘科集团获悉，该集团牵头的湖南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环保烟花及智能化燃放系统研发”和“安全环保烟花”项目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两款环保发射药以及两套新型发射装置基本覆盖烟花燃放的点火、发射、升空三大污染阶段，为烟花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传统烟花燃放共有点火、发射、升空、开爆和效果5个主要环节，前3个环节延期引线燃烧产生的污染，如今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据介绍，项目团队从发射药和发射装置双向入手，已完成了实验室到样机阶段的关键验证，团队成功研发出浮聚物质以及消化棉机两类新型发射药，实现安全与环保的双提升。项目专家是表示，上述系统已经基本解决了点火、发射、升空三大阶段污染问题，但开爆和效果环节仍需攻关。湘科集团正在加速推进剩余关键技术研发，同时聚焦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商业燃放产品类的市场转化。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湘超的消息。
4: 世界杯的哨声还未消散，湖南人的足球热血已经在湘超赛场点燃。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看湘超，直击2026湘超赛场燃情瞬间，14市州共赴绿茵盛宴。
6: 2026湘超联赛揭幕战在即，贺龙体育场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宏伟。宏伟你好。
8: 哎，浩董你好，大家好。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那今天上午呢，一直都守在了贺龙体育场这边啊。然后呢，因为再过3天时间，揭幕战呢就将在这里打响啊。确实，长沙将会迎战啊永州队。那贺龙体育场的准备工作如何呢？首先进入到场地之内就可以看到啊，非常的繁忙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就是在上周王力宏的3场演唱会过后啊。现在这个舞台呢还在拆除啊，这个当中，我也特别打听了一下啊，贺龙体育场的负责人向麦成，那战总也特别提到呢，在明天中午12点前，王力宏演唱会的舞台全部会撤场完毕。另外呢，第二一个问题我也特别问到了草皮的这个情况如何？我走到这个场地的中央啊，是感觉呢，草地的

0: 长势啊，这个草的长势是不错的，并且这个场地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平整的。可以说呢，战总也特别提到啊，他们也请了专业的团队，正在加紧的这个修复啊，相关的维护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保证最好的状态来迎接啊这个揭幕战的打响。另外第三个问题我特别问到啊，因为在25号当天，香超揭幕战呢是二伏的第一天，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时间。虽然是在晚上7:38开始，但是呢，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几万人涌进体育场。那贺龙体育场这边有没有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他也特别提到呢，在场内场外啊都会设置有这个降温，在场外呢设置了10个这个自动喷淋的这个装置啊，这个喷雾，然后呢给大家来防暑降温。另外呢，在场地内也是增派了啊这个医疗救护车，包括 AED 这些设施设备啊都准备好了。可以说呢也是万事俱备吧，现在呢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我们一起期待揭幕战双方呢有一个好的发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炎热的天气带些小扇子啊这些进去啊，可以做好这个相关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啊，祝大家看球顺利愉快，报道。
1: 好，感谢宏伟发回的最新报道，香超的任何新闻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来关注。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财富中文网发布了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湖南9家企业上榜，依次是湖南钢铁、蓝思科技、明明很忙、中联重科、湖南黄金、长沙银行、湖南博深、湖南裕能和安克创新。其中排名最高的是湖南钢铁，位列第114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了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学术性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诠释工程，编撰文明交流互鉴蓝皮书，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在文明基础理论、文明比较、人工智能与全球文明发展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基础和智力支持。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表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美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经实施40余年的禁令。据了解，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是否有计划开通飞往贝鲁特的航班。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3: 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王国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

0: 进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暑期的出行计划各位准备好了没有？如果你觉得特别麻烦也不想做攻略的话， OK， 找到我们就对了。只享受不享事，很多朋友关心的暑期航班，不少团友此时此刻正在新疆游玩的路上。您可以在公众号来回复新疆入群咨询，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实拍照片。这趟主推的是新疆伊犁三飞班期，在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去25度的新疆看个美景，睡个好觉。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跟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其实虽然你别看在这个塔里木盆地有吐鲁番这样的温度很高的地方，但是呢北方地区呢不像南方湿热，因为他们那比较干，就是你找一个树荫就很凉快。而且呢除了这个塔里木盆地，你往西走的话到了独库公路真的非常的舒服。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新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来入群。8月的班期也出来了，8月5号、8月9号，每班20个位置，快来抢票吧，记得要回复新疆两个字。今天汽车人总动员特别福利，忘记给大家争取到的，现在回复新疆进群了解，先了解如果您产品满意的话，报名我们就送价值600元的骑马射箭项目和旅途每日新疆酸奶，实打实的福利。到了新疆感受骑马射箭少不了，回复新疆赶紧进群咨询。
2: 美加墨的绿荫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1: 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一台那个帝豪的第四代冠军版豪华版的。
1: 上一代的车型现在好像是第五代了啊。
2: 啊，对，
1: 您是哪一年上的牌？
2: 23年11月份。
1: 11月份，23款的吗？是吧？
2: 应该是的吧。
1: 好，您是哪个版本？
2: 豪华版。
1: 豪华就是当时指导价7万多的那款，对吧？
2: 没有天窗的，应该是。
1: 行，78900的嘛。
2: 对。
1: 好，公里数呢？

0: 公里是7万公里。
1: 2023年到现在7万公里还算正常，啊，7万公里啊，稍微的一点点多，还能接受。啊，颜色，
0: 白色。
1: 白色的外观。好，目前阶段呢，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方面，难上3万。
0: 难上3万呢？
1: 对，2万6到2万8左右，这已经是一个，算是给了很大面的一个价格了，不好
0: 这么
1: 说。
0: 低的吗？这个车。
1: 这是市场的行情啊，就是这样。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帝豪的新车到了多少？到了5万多了呀，优惠之后。入门级就是5万多呀，你指望还有多少？这不可能。保值率这个概念，咱们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不要把它太关注了。因为现在任何车辆，不管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保值率都在下滑。
0: 好，要的，好，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20号键，您可以随时的拨打。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沟通。来看一下啊，怎么吃不饱？对不起啊，关于香超长沙赛区开票的时间，咱们以官方的信息为准，您可以具体关注一下湖南省足球联赛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了，他们有消息呢，也会第一时间我们会知晓，也会来发布。来看一下迪亚洛在微信后台给我留言说：“哎，浩东，插混车有2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每天都充电，基本上用不到燃油动力。那个保养需要做不？有时候觉得两个动力好浪费呀。是的，所以现在你看啊，插电式混动车、增程车，它的销量不断的萎缩，不断的下滑，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刚开始买的时候觉得，哎，可油可电，没有什么续航焦虑，挺好。”但是现在买来以后就发现，用一滴油算我输。不过您这样的想法呢是绝对错误的。怎么个错误法？首先我告诉你啊，你有两套动力系统的话，两套动力系统都需要按时按点来进行保养，特别是你的燃油系统，我要提醒一下啊，1年或者1万公里先到为准换机油，这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呢，如果说你长期不用油，油箱里边也保存着油，这不行。汽油在油箱里面长时间不用，它也会变质的，会导致你的油箱啊，导致你的这个燃油管路啊，会有更多积碳的，这不行啊。到时候你维修的费用更高。我建议你一箱油保存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月。所以很浪费，我也能理解您。哎，我天天充电挺好啊，我用油干嘛呀？但是没办法，既然是有两套动力系统的话，就按照电是电、油是油的保养方式来进行常规的保养。电极系统呢稍微会简单一点啊，您2万公里去换一次这个冷却液就可以了。好，陈先生，请您耐心的稍等片刻，小段广告宣传马上来接听您的电话。
2: 金芒果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金芒果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7: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

0: 在万家里等您。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话不多说，马上问候久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那个2019年的1月份的那个途昂380的。我想评估一下现在二手市场是什么价格啊？
2: 19年的车是哪个版本？
3: 380的。
2: 380也分哪个版本呢？您告诉我一下。
3: 它是那个，它有就是说豪华版吧，应该是，还有个旗舰版是吧？
2: 它您是途昂，不是途昂 X 对吧？
3: 我是对，是途昂。
2: 它有舒适啊，也有豪华呀。
3: 我因为是豪华版。
2: 豪华啊，是四驱的 啊，豪华。
3: 对，四驱的，当时应该是30几万吧。
2: 四驱豪华的话，那就已经到了35万多了呀。
3: 啊，是的，是的，
2: 好，公里数告诉我。
3: 公里数现在是18万多。
2: 18万多公里啊？
3: 对。
2: 稍微不是稍微有点多，是有点多了。
3: 啊，是的，是的，我开的比较那个了，这个车是一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开。
2: 颜色呢？
3: 银色是那个，它其实表面上看的是黑色吧，它其实是那种什么棕什么色吧，就是那个，
2: 咱们
3: 看上去是黑色的那种。
2: 明白，大概知道了
3: 啊。
2: 途昂呢，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可大着呢。途昂现在入门级车型，当然您买的不是入门级啊，我说的是330入门级的车型，现在已经来到了24万多了啊。这是官方的指导价，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指导价，这是官方公布的售价，所以呢，是对于您来说巨大巨大的影响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这台途昂，我先告诉您一个卖价啊，在二手车市场收了你的车之后，车商在门店重新去卖，标价它能够标多少？标11万左右。您的收车价呢？这台车，我告诉您啊，这台车有点难上10万。
3: 那就还不如自己先用着。
2: 那就看您自己了，反正价格我告诉您了，9万多啊，9万5左右。
3: 啊，确实是，我好像是我去年问的时候，好像还有差不多15万左右。
2: 啊，15万呢也有点虚，去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今年肯定是有变化。
3: 啊，是的，是的，但也一个是公里数嘛，一个是那个嘛，然后就是还有，我这个车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开，其实看起来还蛮新的，
2: 啊，
3: 就是我还蛮爱惜的，
2: 就主要是这个终端新车的优惠幅度没办法，它的竞争对手太强了，所以只能不断的降价。
3: 啊，是的，是的，那就算了，我还说去换个定车，现在油车太。太耗油了吧，主要是这个车太耗油了。
2: 是，能耗是有点大啊。
3: 啊，是的。
2: 您的油耗分享一下，百公里表显油耗大概是多少？
3: 我现在八，就算8块的油吧，8块的油。
2: 我问您，这个算法咱们不算，您的仪表盘上表显油耗大概是多少？每百公里？
3: 那要看我怎么开。它有实时不断的，有开的那个开的，就是说。一脚油门深，一脚油门浅的呢，可能会到13、14、15
2: 啊，
3: 然后开的好一点点，可能在10、10点左右，
2: 差不多，
3: 高速在8、9个左右，
2: 综合下来应该就是11到11.5之间的油耗，我估计是个综合起来，
3: 11、12差不多了，差不多是这样。
2: 行，感谢您分享，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没有。
2: 好，
3: 谢谢，
2: 感谢参与，再见，不客气。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好，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13点到14点30分准点为您播出，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再见。啊，是这样啊，随风来去的人他说外地开车来看湘超，求贺龙体育场附近的攻略。我给大家纠正一个说法，这不是贺龙体育馆，管呢，它是那种室内的有顶的密封的那。

那是场馆，篮球场，那篮球馆那是馆啊，羽毛球馆那也是馆，体育场是上面没顶的，空心的，室外的那叫体育场啊。咱们香樟是在贺龙体育场，说什么附近的停车攻略，这个有点难度，实话，因为那部分地区呢，它道路又比较狭窄。我建议您停到外围，到时候取车也比较方便。像周边的小区，像志邦家园呐、然后白沙路那一片区啊，都不好停车。我建议您往外围走，至少侯家塘那个，不说桥底下啊，桥底下也不好停，也比较贵。我建议您再往南走一点点，往南湖路方向去停车，那边是比较靠谱的。稍微走几步啊。其实走起来也没那么麻烦，停到南湖路周边的话，可以走这个，仰天湖三宝塘那里穿过去，到达贺龙体育场。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先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950公里往北方向发生事故，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行经的朋友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
3: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暑期来了，家人打算去哪里走一走呢？去旅行记得找湖南交通频道，只享受不想事儿。那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关心暑期的班期，不少团友此刻正在新疆游玩的路上。那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就可以看到他们实拍的照片了。而这趟呢，我们主推的是新疆伊犁的三飞班期。在独库公路，我们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去25度的新疆看个美景，睡个好觉。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芒果旅行家5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也在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等非常多的线路选择。另外更多

0: 的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解详情了。八月的班期呢，我们也已经出来了啊，8月5号、9号每班20个位置，赶紧来抢占席位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相当有味，相当韵味。2026香超联赛即将到来，7月25号，也就是本周六晚的19:38，2026香超揭幕战将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迎战永州队，非常值得期待。那关注香超，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吧！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香超随时流量王的评选也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袭崛起呢？可以来投出您的宝贵一票，发送关键词流量王三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入投票通道了。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十名还有每人100元的现金奖励哦。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1: 他来了，
2: 他
1: 也来了，
2: 谁呀、啊？
1: 他们都来了。
3: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香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3: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3: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
1: 2026香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正在进行，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十名还有每人100元现金奖励。
3: 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4: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5: 我是记者胡玉洁。
6: 我是毛伟。
7: 我是主持人吴锦。
8: 我是记者志勤。
9: 我是志愿者罗富。
10: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1: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民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4: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解决大家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大家涉及到房子的各类的纠结疑问，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一对一的帮大家支招啊，帮大家咨询分析。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

号键即可。今年七月底八月初，那么尤其是河东靠中间或者是东南方向这个区域要考虑房子，并且是考虑新规房子的朋友啊，你会发现哎，供货量一下子上来了好几个，选择相对会更从容了。尤其是啊，近一两周的时间，多个比较高颜值的营销中心、高品质的这样的楼盘集中亮相，像这个前不久的招商区的二期的营销中心开放啊，包括这个绿城金鸿文澜月华，那么还有中建翡翠天序，接下来还有润和天星序等等。那么这么一来呢，整个这一片啊，我们新规的房子的房源会选择相对多一点。本周末呢，还有信达曙光映秀的后场园林样板间和展示区会出来。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啊还是比较受追捧的，而且呢近一年多的时间以来，还不是近半年啊，近一年多的时间以来，如果我们去持续的关注每个星期的新房的成交榜单，你会发现排名在前面的啊，比方说榜十或者是榜五的，基本上都是以新规的房子为主。即便是有一些新规的房子，其实它并不便宜啊，比方说有的这个价格高的到了19,000-20,000啊，总价可能要200-300万以上，依然能够排在榜单比较靠前的位置。其实老规的房子还是在价格上比较有优势的啊，比方说周边新规的房子可能要卖13,400-15,000，老规的房子呢可能有的9,000多，有的10,000多一点点啊，那么价差其实是挺明显的。但是即便是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情况之下啊，依然是新规的房子大家感兴趣的程度更高，成交量也会更大。所以真正的好产品啊，大家看得上的、喜欢的，还是愿意为此去买单啊。当然呢，我们的情况还是各不相同啊。那新规的房子它固然会比较的漂亮，颜值更高，品质、设计、定位各方面都会更好，但是门槛确实也是不低的。那如果我们还是要卡一卡预算啊，比方说我们的预算大概是在100万以内，或者是100万多一点儿，那市场上还有一些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包括市场上的二手房依然还是可以看的啊。那我们只是讲一些占比和现象，但是具体我们该往哪个方向看啊，是看新房还是看二手，是看新房里面的新规还是看老规，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精准的分析。那因此呢，大家可以说一下啊，我们具体的一些基本情况，比方说我们自己对东南西北大概什么位置感兴趣，需要多大的面积，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这个价格还能不能再谈谈价啊，什么价格才算得上是比较低的底价啊，或者是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包括看了几个之后，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分析比对，到底是3-1、2-1，到底该怎么选啊？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非常关心自己手里的房子啊，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就算是暂时不卖啊，可能也想了解一下啊当下行情价格到多少了。那如果要卖的朋友，除了要问一下价格之外啊，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打理啊，我们的挂牌策略包括渠道分发的策略啊，究竟该怎么安排会更好，那不妨可以说一下咱们关心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基本情况啊，比方说这个二手房，那么它进入二手房市场，它究竟这个按照一房一价当下的一个行情该如何判断，取决于以下的一些维度啊，那起码要说一说这个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的房子来做一个市场价格的评估啊，同时也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如果是要买人家的二手房，看了别人的二手房啊，这个房子合不合适，价格行不行，是当下可以考虑还是要再晚一点更安全一点，记得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就好了啊！我不管是新房、二手、买房、卖房，可以直接拨通电话，电话也正在开通，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有很多朋友问啊，说当下是买房的时间节点吗？当下该卖房吗？这是大家最直白啊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啊，因为现在结构性的分化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很深度了已经啊，也就是表现好的表现是真的很好啊，有的摇号这个开盘就卖光，甚至摇号可能还摇不着，还有的 PPP 开盲盒也能够把房子全部卖掉，但是同样也有即便是降价促销也很难赢得客户和市场，所以呢会呈现出这个冷热不均的情况。那么我们究竟是处在冷热的哪一个端口啊？是相对来讲这个整体的情况更向好的，还是压力更大的那一个氛围那个范围当中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分析需求，然后分析产品，然后再结合自己的情况啊，然后给到不同的一些参考和建议啊。因此呢，是建议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市场既然在进行深度的分化，我们来讲一下不同的分化层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比方说表现比较好的这一端，也就是我们讲的啊比较热的这一端，那这一端呢通常表现在市场的新规的新房，并且是新房当中的相对位置还不错比较热门的楼盘。市场当中也有相对一般般的新规的啊，表现一般的，比方说位置比较远，或者是新规呢只是打了个新规的概念，其实做的东西呢并不是太好啊，比方说别人的得房率可能可以做到100%以上啊，这个产品的得房率只能做到98%、100%，也就是只接近新规，并没有把新规做透啊，也并没有把新规做到位。那么这样的房子呢，在市场上表现就相对一般了。真正能够把新规做好的啊，而且位置啊、热度都还不错的啊，确实现在还是卖得挺好的。并且我们来看整体的市场去化，我们讲啊，去化指标代表着产品的一个销售压力和流通速度。从整体的去化面来讲啊，也就是把长沙市场上所有的好卖的不好卖的新房全部放在一起来统计计算，那么这个去化周期还是偏长的。但是如果分类到一个类型当中，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新规的房子，那么去化周期其实已经变短了，而且已经有一点供货不足了。从去化周期的中位数来讲啊，健康的中位数大概是9到10个月啊，但是新规的房子去化周期仅仅只有7个月了，也就是说供货量和消化的速度相比，供货量相对偏少，消化速度相对偏快，所以导致有一些朋友180万、150万想在市场上找找比较合适的新规的房子，发现反而有点货源不够，不太好找。那我们再来讲一讲相对偏冷的这一端啊，那偏冷的这一端啊，那包含了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它是新房，也是开发商手里没有卖完的房子，但是它的产品力不足，位置偏差，周边的配套不够成熟，即便是价格给的很便宜，有的甚至是6000块钱、7000块钱的价格，但是依然很难赢得市场。大家也并不仅仅只会为便宜买单，还是要来综合考虑问题，所以仅仅只有便宜也不一定会赢得市场。那么这种房子啊，很多朋友也不敢买啊，买了之后自己住着也不舒服啊，因为毕竟产品的成色和周边的配套还是差了一些，而且呢也担心啊，现在听上去好像挺便宜啊，好像只有7000块钱，那未来如果还继续打折怎么办啊？如果还低于7000块钱怎么办？这也是很多朋友普遍担心的问题。另外还有二手房啊，二手房市场当中虽然也有还卖得不错的一些小区，包括呢价格相对稳定性还比较强的一些楼盘，但是同样的二手房市场当中还有大量的一些房子啊，这个价格呢一直在进行修复和回调，目前依然还处在回调期，有可能接下来的价格可能会更便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卖房的该怎么办？买二手房的又该怎么办呢？大家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和需求，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记得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需求想法啊，目前看房的情况，包括纠结的难点和问题。那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不用讲房号啊，保护一下个人信息。那基本信息包含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给二手房做一个价格评估啊，同时也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卖才会更好呢？要不要这个尽快卖，还是说放一放先出租也行啊？那不同的房子呢，我们的给到策略和答案可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二手房更明显地体现出一房一价的特征。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乾隆学府的80多个平方的两房，然后呢大概是10楼左右，想问一下现在的卖价大概是多少？

没有讲装修啊，我们就按照中等装修来进行计算。其实80多平的两房啊、就不是太占优势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缺点了啊。因为现在虽然我们知道二手房呢，这个相对来讲单价低一点，然后刚需的人群考虑的会多一些，然后大家都希望总价能够控得低一点。但是呢，即便是买二手房的朋友，更多的还是考虑以三房起步，那么有一个90平三房左右，或者是100平三房相对好用一点，这样的占比会更高一些。那如果只买两房的话啊，本身第一个人群不多，第二个买两房的话，那60-70平可能会更合适，80多平接近90平只有一个两房，就相对很吃亏了，因为换一个小区，那别人小区里面的90平可能它就已经是个三房了。其实如果是一个接近90平左右的一个三房的话，价格表现其实还可以的啊，因为这个位置的成熟度，包括旁边还有学校，然后呢学校旁边有一些陪读，出租的情况也还好。但如果是一个两房的话，价格要比常规的我们讲的这种三房的房型价格要明显往下掉一些啊，那么价格要掉800到1000左右，因此呢给到您一个参考价位的吧，大概也就是6000多一点。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稍后呢，在一段新闻之后呢，我们会来详细回复大家的问题。微信平台上呢，也有些朋友呢在问这个房子的更多的一些更需要可能更复杂的时间更长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持续性的一些问题需要交流啊，或者这个问题可能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要慢慢讲啊，或者呢你是想阶段性的收获一些更多的一些信息，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您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然后加节目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啊，你想起来新的问题可以翻出手机找到我们，然后呢跟我们来聊一聊问一问，那有一些新的资料包的更新啊，也可以来这个领取。比方说目前在售的楼盘大全现在1到7号线地铁沿线的楼盘大概都有哪些，还有就是读书的房子，比方说我们讲的双教育配套，小学初中都有，不用参加派位，可以按照配套生直接报名读书的这种。那各类的房源表和资料包啊，那大家也可以加节目微信来进行领取，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即可。稍后呢，我们在一段宣传和新闻之后，记得我们的参与方式，打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如果发信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把您的问题和信息发过来就好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100045公里往北方向，这个有货车故障，占用了部分的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要注意避让了。另外呢，在京港澳高速临长段京畿临湘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近日，湖南省发布了第12号省总合长令，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各级合湖长履职尽责的决定，进一步压实各级合湖长责任，管好盛水的盆，护好盆中的水，全面提升合湖管理的保护水平。决定明确，各级合湖长是合湖管理保护的责任人，要管好盛水的盆，严格管控合湖岸线，严禁非法侵占水域、围垦湖泊、非法采矿、违规建设建构筑物等等，确保合湖行洪蓄水功能不受破坏。要保护好盆中的水，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各项工作。同时，在不替代属地部门职责、不改变工作分工的情况下，各省各级合湖长要协调推进防汛备汛、水上交通安全、防溺水等涉水安全工作。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局获悉，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自18号开始，影响我省的强降水过程已经逐渐减弱。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决定于今天9点30分解除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状态。今天白天，湘西南至湘东北一线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邵阳、永州、娄底、岳阳等地需警惕局地叠加性降水诱发的地质灾害风险。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年增长4.8%，市场采购出口超过8000亿元。今年以来，海关部门新增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进口食品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海关还将进一步简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流程。7月1号开始，对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模式，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后续还将通过优化监管，持续提升入境消费体验，擦亮购在中国品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司法部提议于2027年6月开始审理所谓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根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6: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7: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郴州段104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货车故障占用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另外，京港高速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146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啊，有面包车故障，也是占用应急车道，大家需要谨慎慢行啦。天气比较热的盛夏啊，那气温也是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我们非常担心两件事儿啊，一个是怕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那一趟车下来呀，那简直是闷热又难受。第二呢，就是担心夏天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等，尤其是开高速啊，暗藏爆胎的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的舒适全靠车辆状态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是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7，电话是8989123489891234。
8: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相超，共同期待。
0: 因此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那我们接下来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啊。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你好，来欢迎您，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0: 我有个老房子，

0: 想评估一下。
1: 嗯，好，在哪里？什么小区？
0: 在那个侯家塘附近，
1: 嗯，
0: 乾隆首府。
1: 嗯，还好了，这个房子也不算很老了，还好。嗯，这个比较谦虚啊。好，多大的面积？
0: 112个平方，三房的。
1: 三房的啊，楼层是几楼的？
0: 26楼。
1: 16楼是吧？
0: 26。
1: 好，这个装修情况怎么样？
0: 中等。
1: 啊，中等就是自己当时的居家装修对吧？
0: 嗯
1: 嗯，
0: 对对对。
1: 好，是这样的啊，就是乾隆首府呢，它是在侯家塘这个地方，但是呢，它又不临侯家塘的主马路，它是要从那个两边都是要从一条小路进去，所以它其实就没有长周期持有的必要了。如果说我们的房子比较老啊，比方说房型结构比较的落后，然后呢出租情况也不是很好，要不然呢就是经常断租啊，要不然呢就是比较麻烦，你也不想租了，那我们就及时的来问一问房子的一个变化和情况。那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当然，涉及到交易过程当中的税费、流程、政策、贷款、公积金等等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拨通电话96218，拨通之后转零号键即可。路面上的情况来了解一下，徐广高速的台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2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的车比较多。目前之前提醒大家呢，这个交通通行缓慢啊。那最新的反馈消息啊，也刷新一下，目前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目前依然是待定的。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及时给大家刷新。另外，京港高速的临长段荣家湾大金收费站入口呢，之前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到3:12的时候啊，这个管制已经解除，恢复正常通行了。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在长沙的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当中，可能呈现出了强者恒强，弱者更弱啊，或者讲通俗一点，叫做冰火两重天，有卖得好的，有摇号的啊，有 PPT 开盲盒的，也有卖不动的，在持续降价的。这个有人欢喜，有人愁。那在全国的数据层面当中啊，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全国呢很多城市也涌现出这样的一些特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朋友会发现，就是新房市场当中的供货量明显是大幅缩减。可能流速并不一定特别的高啊，因为我们看到每个星期的新房的成交数据啊，比方说300套、400套，有的时候200套，这个数据你说它很多吗？其实并不算多。我们在常规年份的时候，也就是前些年常规年份的时候啊，一个星期800套、900套、1000套是很常见的。高峰期的时候啊，那行情特别好的时候，1500套、2000套也很常见。现在呢，一个星期的新房的成交量大概就是300-400套啊，多的时候600-700套啊，少的时候还也有200-300套。所以如果我们单看数据啊，数量并不多啊，但是呢，有一个很尴尬的现实，就是供货量更少，也就是供货的速度会更低，会更少。那在全国的数据层面上，也表现出了这样一个极具反差感的数字啊。这个普瑞数据显示，全。

中国30个大中城市上半年狭义库存去化周期平均为23.9个月，但其中杭州、合肥的新房去化周期已经不到12个月，上海、天津、成都、宁波等等啊，新房库存已经跌破20个月的大关。也就是说，在没有什么新增供应的情况之下，有些城市可能在一年之后就将面临新房告急。而长沙、宁波、成都、长春、上海、天津，那么新房货量比较紧缺，有可能会出现新房告急的局面，预计是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不是卖的特别的多，也不是买房人非常多，是供的太少了。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前两年的全国去库存，那么为什么部分的城市，尤其是部分的一线城市，新房的货架却在快速的耗空呢？那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个概念啊，狭义库存指的是已经批准预售但是尚未出售的商品住宅的面积，而去化周期的计算逻辑是库存除以近12个月的月均成交。而科尔瑞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上述城市的共同特征是供应收缩幅度远大于成交的下滑速度，成交并不多，但是供应收缩的速度会更快。我们来看到啊，杭州上半年涉宅成交金额下滑近59%，天津的供应同比降幅达到23%，而合肥的供应面积也同比下滑12%。那么这种供应砍得比需求快的策略，导致很多城市的库存水平是在波动下降。如果按照6个月的月均来进行去化速度的计算，杭州、合肥、上海、天津的周期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缩。所以我们当下啊，我们需要进行的是一个更加客观和冷静的思考，就是要意识到楼市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结构性的错位。有一些这个结构端，有一些类型化的产品分布，可能会面临库存非常的少，并且没有什么房子可以选择。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前面的时候啊，讲到

0: 一整天啊，双脚也不累，而且啊，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那同时呢，还能够自己自由 DIY 鞋花，出门呢，这样的话就不会撞鞋了啊，颜值在线，随便都能够穿搭出片。一个夏天，一双卡洛斯的洞洞鞋都给你全部搞定了。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啊，码子都有，亲子同款，奥莱藏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啦。今天除了卡洛斯的洞洞鞋，还带来了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一样啊，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能吸收并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质地是水润的乳液感，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没有厚重膜感，润而不油，
1: 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哎呦，是神清的。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
0: 芒是前期房源多的时候卖的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尤其是后期他出了新规的房子，然后呢价格调整到了比较理性的一个价格。

幅度之后啊，尤其是在后期12,300，有的便宜的12,200的那个时候啊，是卖得很好的。整体来讲，保利天君的品质产品面啊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当下的产品性价比就不高了啊，因为现在所剩的只剩下180平以上的了，小面积的180平的总价可能也要190万-200万，还有更大的面积啊，两百多平的总价就200多万了。那如果我们要花200万，甚至是200多万，现在可以去哪里买房子？可以去关沙岭买，可以去蔡锷路买，可以去这个下大龙买。你看这个位置是不是要比梅溪湖二期要好很多很多了啊？然后包括也可以去阳湖买啊。所以呢，这个从总价的角度上来讲，目前保利天君的所剩余的房源。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啊？
1: 专业。
5: 哦，这个故事讲的可高端了。
6: 对，后面有一条乐的河、那里还叫三家湖啊。
5: 对，但是呢，其实到后期会发现，那也就是个故事。
6: 嗯，对，以前说什么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也是那个样哈、
5: 啊。对对对，啊，就是讲了个故事，所以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啊。当然呢，朋友之间呢，可能有些话不好说。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先不急着跟他谈价，他这个房子不好卖的。
6: 对，啊、他也说过，这个房子他卖了很久了，他挂了挂牌了，挂了几个中介所。
5: 嗯。可能只有5000，别人会去问一问啊。他要挂6000-7000，可能问的人都很少。
6: 所以说，我也觉得贵了。
5: 嗯，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是想找找5000-6000块钱的房子啊，新沙。
6: 周边有些什么新楼盘吗？
5: 你如果是5000-6000块钱的话啊，那个
6: 长沙县
5: 那
6: 一块，
5: 松雅湖新楼盘啊。
6: 嗯。
5: 松雅湖没有什么新楼盘，新楼盘的价格就肯定会高。嗯，
6: 那你的建议，那边二手房呢也可以啊。
5: 二手房的话，那你要这个要不要看河湖景？如果要看湖景的话，你就沿着松雅湖那一线，然后你去看合适的小区，但是那个价格肯定都会高一些，就5000是达不到的。啊，就是如果你
6: 不
5: 看湖，对，如果你不看湖，新沙其他不看湖的房子，5000-6000块钱的房子还是比较多的。
6: 对对，我也在这边也。
5: 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我们要看湖，你去对比对比那个松雅湖沿线的一些房子，你看是要那个价格好一点、高一点的、更好一点的，还是这个不看湖的价格也还便宜的，然后最后看的自己心里有数了之后，然后再考虑要不要跟他谈价。
6: 可以啊。
5: 啊，因为你跟他先谈了价，后面好长时间没动静，这也尴尬，对不对？
6: 对，是的。
5: 嗯，好吧。
6: 好，谢谢啊。
5: 好嘞，好好，您参考一下啊。有的时候朋友之间的交易和买卖啊，嗯，反而要麻烦一些啊，呵呵，我们还顾虑可能还会多一些啊。

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先做到心中有数啊，这样就会更好一些。先把这个情况、周边的竞品、类似可能出现的问题都了解了解清楚啊，然后我们再来判断朋友之间、亲戚之间我们该怎么聊，这样啊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好，那节目当中呢也不能够再接听更多朋友的电话了啊，那有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加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加到节目微信。那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还会有更长的时间来跟大家沟通和交流啊。当然呢，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信息啊，比方说现在天气很热啊，如果在家里的老人要去医院，咱们工作又很忙又没有办法在身边陪同怎么办呢？那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服务已经启动了，专门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龄满60周岁以上，就能够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的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取药、记录医嘱，全程有专人的陪同和跟进。

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七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至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财富中文网发布了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其中呢，国家电网登顶，营收达到5553.7亿美元。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则分别位列榜单的第二位和第三位。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了14.26万亿元美元，和上年上榜公司相比增长约0.3%，净利润达到了7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5%。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约为35.4亿美元。近日有较多传言称，小红书已于6月底前秘密提交。

0: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1: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谁能想到啊，风靡全球的拖地阔腿裤啊，早已经从时尚单品现在变成了行走的安全隐患了。这 Zara 爆款阔腿裤翻车刷屏啊，无数消费者比如说平地摔跤啊，摔伤骨折，有人还留下了永久的疤痕啊，损毁了财物。看似松弛感的潮流穿搭，实则是妥妥的颜值换安全，离谱又扎心。当然了，这玩意儿跟阔腿裤没关系啊，现在依旧是时尚的单品。但是咱说有些品牌是不是咱说有点整的太过分了，有点是吧。这场大规模的翻车根本不是消费者走路不小心，而是彻头彻尾它这个设计就有缺陷。这款轻薄拖地的阔腿裤啊，裤脚拖沓而且极易勾挂啊，缠绕脚步，平地都能让人猝不及防的就摔个跟头。那本该贴身舒适守护身体的衣物，硬生生就变成了伤人利器了啊！这快时尚行业的扭曲逻辑在这件事上暴露得淋漓尽致，很多品牌早已经本末倒置了啊，把潮流颜值、爆款流量、低成本盈利放在了第一位，却将最基础的产品安全抛之脑后。为了快速出圈收割市场，肆意压缩安全测试、人性化设计环节。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每年毕业季呀，慢就业啊，都会被推上风口浪尖，被贴上怕吃苦、爱躺平、逃避现实的标签。但是说实话，当代年轻人的慢就业从来不是摆烂佛系，而是清醒通透的职业自救，是新时代青年最理智的择业选择。如今就业市场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啊，岗位内卷白热化，供需严重错配，很多应届生面临着专业脱节啊、履历空白、技能不足的困境。那如果还固守着啊先就业再择业的老观念，盲目随便入职，换来的大多可能是低薪、内耗、无效加班，适配度极低的鸡肋工作。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场
1: 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那今天呢，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它能够吸收并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且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质地呢是水润的乳液感，流动性超强，上脸一抹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无厚重的膜感，润而不油，全肤质都适配，干皮不拔干，混油上脸清爽透亮，四季都适合的肤感，其防晒指数也是很高的一个数值，20毫升精巧容量，轻巧便携，出门游玩不占空间，性价比超级高，有需要的朋友赶紧进入商城来下单。这款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2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

祝老板啊赚多点钱。说有温度的企业就应该很好的经营存续。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也默念了啊，我说老板祝发财啊。说实话，他要不发财，我都觉得天理难容了。庄某人就说了，你这事儿应该上央视新闻呢。是啊，我这不抢先一步吗？这不啊，要不你手动艾特一下吧。不负时光人间值得就说了啊，说最好是全国参考一下啊。我有时候觉得吧，就是全国参考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多此一举了。就真有那个新的老板，他不用参考他也能做到，你看吧，就是没有那份新的老板，你让他再参考他也做不了。说实话，能不能体恤员工啊，能不能说真的说把员工当家人，你就看他心里面到底啥色儿的，知道吧。这位叫做李初君就说了啊，想起来我小时候总是待在妈妈的办公室做作业自己玩，广东人老辈子好像都是这么做的啊，不止以前咱说你全国各地都这套路。那我小的时候放暑假我也是在我妈单位呀，只不过单位不管饭而已。要变得空气化一身盖，我期待翻山越岭穿过自己。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我期待另外相当有味，相当有味啊！这个2026香超联赛即将到来，7月25号，也就是本周六晚19:38，2026香超揭幕战将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迎战永州队，值得期待。关注香超，为家乡球队加油！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香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是长沙队逆势崛起，快来投出你的宝贵一票，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10名还有每人100元的现金奖励。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7月21号，香港高等法院就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家族遗产纠纷案作出最新裁决，驳回被告方宗馥莉及建浩创投有限公司的上述许可申请，维持原审法官于2025年8月1号作出的资产。

0: 别人会找你啊。哎呀，想找我的人咋的都找得着哦，是吧？没毛病啊。后来我也学会了，就是用这一招，就是24小时，全年静音。反正顺丰给我打电话接不通的话，就放我家门口了。这是最重要的电话，
1: 快递外卖是最重要的电话。
0: 对，哎呀，
1: 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责任心的问题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你责任心越重，工作就会越累？
0: 你是这样的人吗？
1: 我可太是了，姐姐、啊。
0: 你是真的责任心太重了，
1: 你对我太硬。我你先别说我、首先我肯定是受你的影响。
0: 哎呦，你别这么捧我啊！
1: 我
0: 马上要退休的人，
1: 你少来，你年假才10天，你退什么休？就实际上好多时候我都觉得，就包括对实习生什么的，那都非常之照顾了。
0: 那很正常。
1: 那活一来呀、永远都是提前3天就把它干了。
0: 我吗？
1: 你难道不是吗？
0: 就是没有拖沓的这种习惯，
1: 因为他就是那个道理我也懂，就是事儿来了我们先把它做了，后面有什么事我可以合理的调控自己的时间，
0: 然后你有什么意见我就可以改嘛。
1: 对，但是你挡不住、
0: 哎呀，事儿啊，
1: 是吧，
0: 事儿、啊、
1: 所以这都是责任心的问题。
0: 我原来呢就是、刚进入单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广电系统啊就是非常非常之蓬勃向上啊、
1: 现在也蓬勃嘞，也向上嘞、
0: 好的
1: 啊，好吧。
0: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活其实比现在的活还要多。
1: 哦，是吗？
0: 对，而且大家呢就是互相之间是有这种比拼的意识的，
1: 较着劲儿的。
0: 对，就是比如说我7:30下节目，那我们韩总一定要7:31才走，
1: 就多一分钟。
0: 哎，我们现在我们韩总，我天哪，哎呦，16:59就不见人了、
1: 是吗？
0: 下班只有我常年留到7点之后，家人都说啊，我把工作的单子啊担得太重了。
1: 那我有一说一，同事甩过来的这个不应该接，就是什么人干什么活，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拿那份钱就应该干这个事儿。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倒不用，就是就替别人做啥，
0: 你只要把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做完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我觉得这已经就是非常之完美的职场人了。
1: 做好本职啊，
0: 对，
1: 职场不存在谁帮谁，我觉得真是这样。老周说服务业的责任心还是不能丢吧。
0: 那确实，
1: 我呢是过分操心我们家门店那个大小事儿，员工的一点小事我也亲自盯，几乎全年都没有完整的休息日，现在颈椎呀、还有这个睡眠都出了问题。
0: 你看看，
1: 但是你这个叫创业还不一样，你不是替别人打工，你替自己个儿、所以你上心呢可能还是有点缘由，你知道吧。
0: 哎，我们那个大门口不是写了一句话吗？
1: 什么话？
0: 公司是我家、爱他建设他。
1: 哎呀，我家也不老给我钱呢，我家哎呀天哪。
0: 你不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下班快乐。今天呢有两个热搜话题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呢说责任心越重上班越累。另外配了一条热搜说性格决定上班劳累的程度。
6: 哎呀妈呀。
5: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职场幸福感的分水岭啊，就是看一看你会不会适度的去撒手。
6: 盘子说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吴总估计就是这样的人。
5: 你改成国总也行好不好？你不要 cue 我的名字，我听起来我后背都冷得慌。
6: 怕别人说是不是？
5: 对对，不要给我扣帽子啊。我可不信你这个。
6: 上班的事儿在下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聊啊，有什么舒服的或不舒服的，能力大会导致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5: 对，
6: 同时呢今天香超也已经在这个预热了是吧。因为原本很多人在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就在说到底怎么

0: 抢票
1: 哦，
0: 怎么弄法？其实今天已经在湖南交通频道发过推文，
1: 嗯，
0: 在今天晚上的18点是会有在大麦的一个抢票信息。
1: 你说的是揭幕战的这场比赛？
0: 没错，就是本周六的揭幕战
1: 要放票了。
0: 但是
1: 啊，
0: 在上节目前，我通过大麦这个小程序来查看，没有搜到这一场的抢票。
1: 哎呦，
0: 所以后台链接可能会有变化，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赛事啊。
1: 那确实，
0: 所以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关注一下子。
1: 行，
0: 之前如果有预约的话，说不定就会有消息弹出。但是还有一个事儿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能搞定的事情，
1: 来说说吧。
0: 那就是我们2026湘超谁是流量王的评选活动已经开始了。
1: 嗯哼，
0: 揭幕战是永州队对阵
1: 长沙队，
0: 在主场，长沙队是主场，在贺龙体育中心。
1: 对，
0: 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
1: 哦，
0: 进入到投票，就是你是支持永州还是支持长沙。评论区呢也可以留言，获赞最多的前10位球迷，
1: 嗯，
0: 每人可以拿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送给大家100元的现金红包。
1: 来，朋友们啊，开始了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直接回复流量王这3个字儿，
0: 嗯，
1: 关键词是流量王，你得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0: 没错，
1: 然后直接写就会弹出相关的一条推文。此刻湘超流量王投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为自己的家乡队伍来投上宝贵的一票，是只能投一票对不对？
0: 对，
1: 这个，
0: 只能投一个，2选1。
1: 哎呀我的天哪，哎，
0: 对，这是我们今年的流量王。你看我们去年流量王其实评比非常的紧张哈，
1: 对，
0: 今年新一轮又来了。那第一次投票呢就是在本周六这个长沙队主场迎战永州队的比赛，揭幕战的比赛。
1: 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大家呢可以再次啊编辑关键词流量王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投票支持你自己喜欢的队伍。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来参与我们的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的投票。
0: 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宽带一样的速度快到飞起。大家也可以赶紧回复流量王这个关键词进行投票了啊。
1: 哎，谢谢小叶，谢谢我生哥，还有单细胞
0: 哦，
1: 哎，杨子说现在已经改了啊，改时间了啊，
0: 改到晚上8点半开抢了，是不是？
1: 我们看看页面，
0: 已经有37000人在预约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对，就星期六的这场比赛啊，
1: 7月22号晚上8:30开抢，
0: 那就是往后推迟了一下，因为之前说是6点。
1: 对，
0: 行，挺好的，那大家就定好闹钟，8点半开抢，去到大麦这个 APP 啊。
1: 哎，就仿佛是在昨天，去年的时候我们不还辟过很多谣，说大家抢这个湘超的门票抢不着，
0: 对，
1: 把那个电饭锅的锅胆给拿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把手机放到电饭锅锅胆里面，
0: 信号强点。
1: 朋友们，这纯属谣言啊，根本就没这个事儿，太好玩了。
0: 对。回复关键词流量王，然后如果你要抢周六的这个现场的门票的话，是今晚的8:30，是去到
1: 大麦
0: 这个 APP 或者小程序当中都是可以的啊。
1: 好，明腾说我还是这个投永州一票。
0: 哎，永州今年气势很好，哎，
1: 毕竟他是卫冕啊。
0: 对，说这冠军队伍来了，今年还是要拿下一城的啊。
1: 对，提醒大家啊，是回复流量王这个关键词，然后也请云淡风轻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当中，或者进入到推文当中，您可以来看一看相关的一些赛程的安排。
0: 投票是在推文的最底部啊，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好，既然已经到了马上湘超就要这个揭幕战的时候了，大家是不是也开始在自己的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当中准备一些运动用品？
0: 太是了，
1: 因为今晚我商城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的这些东西挤一下。
0: 是的，你就保持一个好的手机状态啊。
1: 微信后台直接回复流量王这个关键词啊，就可以来参与评选。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
1: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各个的队伍都在摩拳擦掌当中。
0: 对，
1: 因为世界杯刚刚结束，所以它的热度完全不会消散。
0: 嗯，这也是足球年，是不是？就是又有世界杯，又有湘超。
1: 对，
0: 当然对于咱们湖南人来说呢，对于世界杯的关注并不是每一个人，但是对于湘超绝对是家家户户。
1: 对，
0: 所以今天晚上8:30揭幕战的抢票，大家真的就要特别关注了，提前定好闹钟。
1: 没错，没错。其实中南大学跟永州队的渊源也非常深。
0: 嗯，
1: 大家今天下午看了直播的时候，您就知道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把闹钟定好。如果呢还不了解相关的流程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在微信后台啊，先回复关键词“流量王”。
0: 嗯，
1: 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先回复，然后投出你宝贵的一票。您是关注永州队能够继续自己的王者风范，还是觉得长沙队能够逆袭崛起？
0: 嗯，都可以来投出你的票务。同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点赞最多的前10名可以获得每人100块钱的现金红包。 好宽带，选电信，

0: 上场。
1: 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揭幕战在哪儿买票？
2: 大麦 APP 小程序的也可以，或者是运动员小程序。
1: 嗯，
2: 好吧，
1: 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8:30啊。
2: 嗯，
1: 提前定两个闹钟，然后找全家呢这个网速最快的地方，信号最好的地方。
2: 哎我天，那可能是卫生间啊。
1: 瞎说，香超揭幕战就在本周六是吧？
2: 哎，
1: 贺龙体育场准备好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是记者洪伟在今天中午的时候，他就踩在了贺龙体育场的这个草皮上面。
2: 哎呦，
1: 然后就是亲身实地的告诉大家他的感受。
2: 我们一起来听一
3: 下。这次的位置啊，是在2026香超的揭幕战举办地长沙贺龙体育场。在周边我们看到呢，上周末王力宏演唱会的舞台设备啊，还正在拆除当中啊，但是相关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包括我现在所站的这块草地啊，可以看到呢，长势是非常良好的，整个场地呢也是非常的平整。那究竟揭幕战贺龙体育场进行了哪些准备工作？我们马上会采访到相关的负责人。
4: 王力宏演唱会的舞台呢，预计在周四中午12:00前能够全部撤场完毕。目前草坪情况呢，成发体彩公司已经组织了最专业的队伍，以最高的标准，现在组织进行的养护跟修复。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呢，比赛当天的温度较高，所以呢，我们增加了医疗点，同时配备了充足的防暑降温的药品。同时在外围呢，我们为所有的观众呢设立了急速降温的帐篷。希望长沙队借主场之力拿下揭幕战，长沙队加油！
2: 这真的是主场优势啊！
1: 哎，开始在这个结尾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队伍站台了。
2: 哎，就开始支持长沙队了。
1: 哎，我二哥的这个整个的这些所有的东西要拆到星期四才能拆完。
2: 我也是刚刚知道，
1: 我的天，
2: 原来演唱会有这么多东西要拆这么好几天，
1: 很不容易。草皮的状况呢，我们从宏伟哥哥拍的视频当中看到了啊，非常的干净。
2: 对，
1: 而且呢，草的长势也特别好。只是有一个问题，星期六的晚间到了7:30那个时候，还是会有这种高温的余热。
2: 那是一定的。
1: 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身边的老人和小孩，因为全长沙人都在总动员。
2: 你别说，当天晚上对于这个足球。

0: 运动员们来说，那也是考验嘞。
1: 确实，
0: 这么热的天气哈，
1: 不容易了，
0: 全场跑。
1: 谢谢生哥啊，他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说支持长沙队，加油长沙。
0: 嗯，谢谢大家。如果您是想买票的话，可以移步到大麦 APP 或者是运动员小程序。如果你是想要支持长沙队或永州队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流量王"，点击我们的推文链接，在底部就可以投票了。评论区留言的话，前十位点赞最高的朋友还可以每人获得100块钱的现金红包。
1: 那我们这个截止到什么时候？那至少应该是在揭幕战之前，
0: 当天就是星期六晚上的7点钟
1: 哦，
0: 截止。
1: 好，懂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前10名的朋友，这个战线拉得非常长啊。
0: 我现在可激烈了，下面都在点赞，
1: 是吧？从今天开始，然后一直会持续到本周六晚上的7点钟。
0: 是的，
1: 这个战线确实拉得很长。提醒各位啊，您得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流量王"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参与评选。

长沙的这个气温呢，这两天稍微还是比较好受一点，但是马上要回到37、38摄氏度了。我再次提醒哦，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厦蓉高速748公里处往东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部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行经的车辆注意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二广高速2383公里处往北方向的那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气温在攀升之后，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一个是空调不给力，出风口有异味发霉，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温路面暴晒，轮胎胎压有异常。高速行车的话，这个爆胎的隐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您夏日行车的安全和驾乘舒适感都是靠您车辆本身的状态。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呢就在长沙县

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会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地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

0: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曼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3: 我是记者胡玉洁。
4: 我是毛伟。
5: 我是主持人吴瑾。
6: 我是记者郑晴。
7: 我是志愿者罗峰。
8: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0: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9: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10: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9: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10: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他来了，
9: 他
10: 也来了，
9: 谁呀、啊？
10: 他们都来了。
1: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0: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0: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1: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湖南交通频道火力。
11: 400，你看你这一天天
12: 4008600是吧？
11: 对，4008600。
12: 好，
11: 这种数字还不好记啊。
12: 4008600重磅升级。
11: 以前保车，现在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打这个电话、一键投保。
12: 嗯，
11: 车险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或者给员工添一个团体保障，也是这个电话帮你规划，不用东奔西跑。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保险管家。就这个电话，400860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12: 你提到了保人保全家，你又提到了意外险，那我觉得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昨天的那个热搜啊，
11: 嗯，
12: 就是那一条 Zara 的阔腿裤。
11: 哎，我看到了，
12: 我
11: 都没想到、啊、
12: 对，真的是有些事儿你完全不敢想，
11: 想不到。
12: 如果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有很多海外的一些网红，
11: 嗯，
12: 他们说呢，穿这条裤子啊，平地摔倒，就是 Zara 的一条阔腿裤，
11: 阔腿裤，
12: 直接把手腕都给摔断了，然后脸上留了疤。他说呢，必须要打6周的石膏去修养。
11: 哎呦，
12: 还有人啊，穿这条阔腿裤啊，摔的手肘都能够流血，然后看着特别的吓人。
11: 是不是穿的高跟鞋喽？
12: 也说不定，你有可能穿的平跟鞋，你绊到了自己就摔倒了。对，
11: 所以老一辈有个老话叫裤子千万别拖地，
12: 哦，
11: 是不是？我觉得还真的有点道理。
12: 是，
11: 你现在大家回去看啊，就那些比较时髦的衣服都有点美意刺客，
12: 是有点吓人、哦、
11: 就是说你平时常常穿的衣服鞋子藏着一些看不见的危险。
12: 我们今天跟大家好好盘点一下，就是在我们身边，哎，颜值高但是呢隐患非常大的一些穿搭的陷阱。
11: 来，我说一个你们女生最喜欢的。
12: 女生
11: 长围巾。
12: 长围巾怎么嘛？
11: 那一动不动就拖地了。长裙摆，就是你下车都滴溜起来那种。
12: 嗯，
11: 很多人觉得长裙长丝巾很有氛围感，但是是不是就很容易导致一些致命的事故？
12: 现代舞之母邓肯当年呢，她就是因为在敞篷车上面带了一条长丝巾，
11: 你看，
12: 然后那个丝巾呢卷到车轮当中就丧命。
11: 你看，
12: 你放到现在啊，其实也有很多姑娘啊，她喜欢穿那种就是完全到脚踝长度的长裙
11: 哦。
12: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觉得太晒了呀，赶不上趟了，就开始骑共享单车、电动车。姑娘们，那个下摆是真的很容易卷到车轮里面的，
11: 非常危险。
12: 对，你就瞬间就会摔倒，这是不可能，你完全想象不到的这种事故。
11: 那我再说一个，孩子的那个连帽衫的抽绳儿。
12: 连帽是什么东西？就是、
11: 包括成人的那个卫衣的那个绳儿
12: 啊，就是帽子上那两根绳。
11: 对。你但凡没有系上，那就是一个隐形的套索。
12: 天哪！
11: 小孩玩那个。

0: 滑梯啊，攀爬器材啊，如果这个绳一旦卡住，你想想啊，马上就窒息啊，
1: 是的，
0: 勒脖子呀，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啊，包括我自己平时穿卫衣的时候，我都会把那两个绳给它打个结、
1: 啊、
0: 让它在胸前。低龄龄的这个小朋友就不要穿这种抽绳的衣服，
1: 我同意，就你别给他整的东西、
0: 哦、
1: 他可能有觉得好玩放在嘴里面嚼，
0: 别，那可千万别，
1: 对，然后把最前面那个塑料的套就给嚼到嘴巴里面去了，
0: 太脏了。
1: 这些呢是我们当大家的盘点能够看得见的物理伤害，
0: 是
1: 还有一些隐形挑不出瑕疵，
0: 所以他现在还不能够做到活人感啊，
1: 他搞不了，就是不可能是真实的活人感，
0: 因为人的眼睛和大脑其实对于信号是特别敏感的，
1: 对，
0: 比方说我们说话或眨眼睛的时候，瞳孔有细微的缩放，
1: 就像那个猫的眼睛一样，
0: 哎，面部的肌肉是能够协同收缩的，
1: 对，
0: 有联动变化的，
1: 对，
0: 跟着光影动作自然流动，它是有质感的，
1: 这个就是真正的人类他会有正常的一些知觉的反应，
0: 嗯，
1: 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些影视作品啊短视频啊，就是能够打动我们能够让我们记住的，不可能都是那种毫无瑕疵的脸，就完完全全是带着真实的小细节呀、啊、有情绪啊，或者呢他有破绽呐、啊、有这种烟火气的角色才最是有生命力的。
0: AI 可以是一个辅助工具，压缩成本，缩短创作周期，这是技术，
1: 对，
0: 但它不可能用一个流水线的 AI 产能替代，特别是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和人文性、
1: 嗯、对，所以说呢在这个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当中啊，就是那些不完美啊，有破绽，有血有肉啊，有真情实感的内容、
0: 嗯、
1: 真实的内容反而会让人觉得好像特别特别的珍贵，这个东西就是技术永远无法替代的。
0: 我觉得平时刷短剧啊，因为现在短剧都 AI 嘛，可能还真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

0: 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

确定是否结婚这件事情之前。这一切让我们心里有了一些安慰啊，好像我们努力去了解过这些人。但是这一切的效果就好像一个在屋里飞过纸飞机的人觉得自己能够开飞机一样，对，就是这么荒唐。在一个更理智的社会里面，潜在的伴侣会给对方做详细的心理问卷，并且让自己接受心理学家的一些长时间的测评。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搞笑？也许到22世纪的时候，这不再是一个笑话。真正的笑话是，为什么人类花了这么久才开始这么做？我们需要去了解那位你即将要和他结婚的人，他的内心是怎么去运作的。我们需要知道他对于权威、羞辱、内省、心理投射、钱、孩子、衰老、忠诚等等数百样事物的观点和态度。这样的了解不是简单的问答能够提供的，也不是简简单单你和他出去约会约了2年。什么叫约会约了2年？

你对他有审美上的注意，有利益上的帮助，有一些标准的达标的奖励。骂也未必是对你的否定，而是对你偏离了我认知或者秩序或者偏见的惩罚。这两者就是硬币的正反面，都是别人在用他们的尺子丈量你之后给出的读数。只要你在意这个数字，你就会把自己放在了被丈量的位置上。第二层，他们都是注意力高度的灌注，就是负向关注和正向关注都是深度关注。被骂的时候，对方调动了全身的能量来攻击你，这意味着你在他的心智空间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被夸的时候，对方同样也是调动了情绪来捧高你。从能量角度来看，冷漠才是真正的对立面。骂和夸都是一种卷入，而他们的本质都是你对我很重要，重要到我要为之产生情绪反应。第三层，他们都在喂养同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自我感。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被骂之后的反击，还是被夸之后的欣喜，本质上都是在维护那个我的外在形象。被骂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受到了威胁，被夸之所以喜悦，是因为我得到了扩张。他的共同的那个点就是维护打引号的这个我的样子，就是我们的面具嘛，我们的形象嘛。如果你能抽身出来看，夸和骂就是两股方向相反的风，但是吹动的都是同一面旗帜，那上面写着我很重要四个字。我觉得真正的你是发出声音的那个你，而不是山谷里传来的那个

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每年毕业季呀，慢就业啊都会被推上风口浪尖，被贴上怕吃苦、爱躺平、逃避现实的标签。但是说实话，当代年轻人的慢就业从来不是摆烂佛系，而是清醒通透的职业自救，是新时代青年最理智的择业选择。如今就业市场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啊。

服务，互相尊重，不是居高临下的情绪勒索，更不是不顺从就报复的霸王逻辑。消费者花钱买的是餐品与服务。

自助餐的核心规则就是不限量堂食，但是严禁外带呀。这玩意儿打我懂事的时候我就明白呀，这是啊。而且这也是行业的通用常识，写在明面上的规矩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所以你说这事儿，你说他就很迷，就是。这维权呢，从来不是肆意妄为的遮羞布，规矩也不是用来迁就私心的摆设，公共权益啊，不是个人薅羊毛的工具，别把贪小便宜的私心包装成理所应当的维权，守规矩，懂分寸，你这才是最基本的消费素养。自助餐你要打包，那咱讲话呢，你去，你那你跟去人家进货有什么区别呀？我。再来说这个，近日广东广州啊，一家牛仔服装厂的送货员来送货的时候，意外发现工厂的大屏提示，哎，句句都是不准，但是句句都是关心。林先生在采访中就表示了，自己后来了解到怎么回事呢，原来工厂的这位老板啊，把这个食堂给腾出来了，专门腾出来干嘛，免费向员工放假的子女开放，空调电视哎都给你配齐了，而且每天还管两顿免费的饭菜，高峰期要照看四五十个孩子。林先生讲话了，自己也是父母，所以看到这一幕就特别的感慨。感慨什么呢？你说人家怎么就摊上这么好的老板呢？你看，都说企业要有温度啊，你看真正做的时候，你没见几个能做到的。对吧，真正的企业温度是啥呀，那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吧，也不是嘴里面说出来的关怀，而是要落在实处的善意。别家工厂只盯产能业绩，这家广州的工厂却读懂了打工人最大的软肋，暑假无人看管的孩子是吧，你说你把他孩子照顾好了，他当然咱说你100%的精力咱说为你生产的对吧，免费开放食堂，配齐空调电视，每日还包两餐饭啊，无偿照看几十名员工的子女，没有花哨的营销，也没有刻意的造势，用最朴素的举动就解决了务工家庭最揪心的后顾之忧。所谓人性化管理，从来不是画大饼谈情怀，而是看见普通人的难处，善待员工，体恤家属，看似是微小的暖心举动，实则

0: 又不是我的错。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直播间，直接来跟律师对话，让他来帮你支支招，用专业的思路啊和眼光帮你厘清方向，看清选项，然后呢你再做出对你来讲最有性价比的选择。希望可以帮到各位，也期待我们的锦旗越来越多哈。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服务，96218转零号键为你开通。我是主持人刘曼，那么接下来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2: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问题，96218转零号键。先来问候到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物业那个合同纠纷的问题。
2: 哦，您是物业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因为欠物业费嘛，他已经告了法庭，昨天已经开庭了。
2: 哦，开庭了。您是欠了多少物业费啊？
4: 11000多。
2: 嗯，开庭当场现场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4: 啊，就是现场没有宣判嘛，但是开完庭以后，法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胜算不是很大。嗯嗯，
2: 您为什么没有交物业费呢？
4: 就是服务不达标嘛。然后我们小区的话，我们中间有一个我们业主的活动中心，他现在对外出租开了一个对外营业的餐馆。
2: 活动中心变成了餐馆是吧？
4: 对。
2: 那这个餐馆的利润有没有分配给业主呢？
4: 就是他包括小区里面所有的公共收益，包括那个

那咱们常见的，有没有小区里面有没有人种菜呀？有没有人养鸡养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

出自咱们湖南，五个产业集群拥有万亿级的产值体量啊，这是湖南工业的强大支撑了。也有人说了哈，这湖南的装备制造业强是强啊，但是已经是夕阳产业了。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新旧动能转换的换挡阵痛，这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当中必须要闯过的一关。前些年呢，随着房地产和大基建的退潮，湖南的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传统优势产业确实是遇到了困难。

0: AI 科创达人五日体验营则是通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足球、水火箭与坦克等科创内容，让孩子们在实践当中成长。暑假期间呢，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也精心打造了多个科学探究课程，孩子们可以在神奇驱蚊魔法的课程当中学习艾草、薄荷、香茅等植物分泌发挥性精油驱虫的原理，制作属于自己的驱蚊香囊。在追踪马的进化路线课程当中，从甲骨文马字当中寻找出马的形态特征，通过角色扮演深刻理解马的进化历程。在琥珀里的地质密码课程当中，化身琥珀侦探，亲手制作饱和食盐水法、紫外荧光法、酒精溶解法等趣味的科学实验，鉴别琥珀的真假。好，以下咱们一起来学习反诈知识哈。屏幕共享、免费皮肤、冒充警察，当这些情况组合在一块儿，您可能想象不到哈，他们正在成为针对未成年人的高危陷阱。这不，近日啊，郴州汝城就连续发生了多起利用屏幕共享来实施的未成年学生诈骗案，受害人呢都是中小学生的，涉案金额从近万元到九万多元不等。那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一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屏幕共享骗局。
1: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暑期是孩子们使用电子产品的高发期，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期。近期，汝城警方连续处置数起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以屏幕共享为手段的电信诈骗类案件。11岁的小刘被免费送游戏皮肤，诱导骗走9198元；16岁的小何被盗号同学，以代收钱款为由骗走18502元；15岁的初中生小鱼被假冒民警，以涉嫌洗钱为由骗走91765元。三个案例，三种套路，骗子分别冒充游戏客服、同学、公安民警，一步步将孩子引入陷阱。汝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中队长蒋良莹：
3: 这三个案例中，骗子使用的核心手段都是诱导孩子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一旦开启，骗子就能实时看到手机上输入的每一个密码和收到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远程操控手机完成转账。在这起案件中，三个孩子均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一步步被诱导交出了家长银行卡、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等信息，损失惨重。
2: 请各位家长加强对孩子的手机管理，告知孩子切勿随意添加陌生网友，不要向他人透露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蒋警官提醒：
3: 提醒各位听众，千万不要下载陌生屏幕共享远程会议类 APP， 任何以解风控、领福利、配合核查为由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一旦开启，钱包就失控。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转账自证清白的，直接挂断拉黑。
1: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宣传过后马上回来。众多的设施老旧、配套薄弱、环境落后的老旧小区，城市灰色死角，实现逆龄生长。老旧小区的改造啊，一头牵着民生福祉，一头呢连着城市发展。湘潭就借着城市更新的东风，把城市配套完善到位，颜值提上去，让老旧社区处处焕发新活力。近年来，中心城区累计完成了144个老旧小区改造，1.24万户居民从中受益了。

0: 再过4个月，湘潭大学教师公寓将会有72户住户彻底告别爬楼难。这次改造啊，不搞一刀切，居民是可以结合楼栋采光、户型视野、预算开支等各方面情况选择电梯轿厢。湘潭市雨后区还重点推进了雨灌火灾与管道泄漏耦合险情开展的省级综合实战演练，立足湖南蓝正常成品油管道运行实际，聚焦雷击引发储罐燃爆与管道泄漏复合风险。演练模拟长沙输油站因为强对流雷击导致10000立方米柴油储罐爆燃，同时雷击电磁脉冲造成了管道水积、柴油泄漏，衍生了人员受伤、周边群众疏散以及土壤水体被污染等险情，可以说各种不利情况都碰到一块了哈。那这次演练呢，采取的是视频推演加实景实战的方式，按实际处置流程推进，覆盖信息上报、先期处置、分级响应、人员疏散、医疗救护、消防控险、管道抢修、环境洗消、生产恢复等各种环节，设置了20多项标准化的实操科目。国家管网集团湖南公司是本次演练的承办单位之一。该公司长沙作业区经理任超介绍，夏季高温酷暑天气容易引发管道压力异常、介质输送不稳等各类安全隐患，这也是油气储运企业安全保供的关键风险节点。
1: 我们通过持续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能够在突发状况下快速控险、快速抢修、快速恢复供气供油，最大限度降低故障对能源企业的输送影响，以企业的绝对安全可靠运行，保障区域能源持续稳定供应，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民生发展。
0: 参加这次演练的还有国家管网集团湖南公司专职消防队、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湖南队、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湖南海力队以及公安、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共投入各类装备100余套。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湖南队副总工程师于勇告诉记者，他们携带了全省首台化学侦检车等先进设备参演。
2: 化学的侦检车对我们的这次演习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化学侦检车现在是湖南省第一台，如果是发生泄漏了，我们车停在3公里之内的话，沿这个红外线进行。
0: 中也有各类急难筹办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这里是湖南交通1.8。
3: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冲浪早班车
4: 配置为资产的一部分，可以考虑用小仓位分批的方式慢慢去配置，没有必要去猜最低点。如果做短期交易的话，最好还要等待趋势进一步确认。
0: 张玉峰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分批布局，
5: 不要盲目的重仓，更不要加杠杆，可以采取分批布局的方式，逢低吸纳，做一些中长线的布局为主。稳健的投资者可以去选择黄金 ETF 等产品，增加风险承受能力。激进一些的投资者可以对于白银进行一定的布局，它的弹性较大，做一些短线的操作为主。
0: 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哈，投资有风险，这决策可得谨慎了。以上分析啊，仅供参考，可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哈。这里是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很多人的早晨，
7: 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课程教学改革，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让学生在动手实践。

0: 解决真实问题，不断提升综合能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的基础。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热浪铺展旷野，稻禾垂手默默吸纳滚烫天光，瓜果藏于枝叶，日夜酝酿香甜，一池荷花等到暑气熏蒸才愿绽放。世间丰盈从无捷径，唯有熬过难耐的漫长焦灼，直面嘈杂与滚烫，自会积攒底气，收获丰盈与清朗。
1: 现在是夏天哈，有没有想过去旅游呢？如何旅游才能够更加省事儿，只享受不想事呢？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暑期的班期，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团友此刻就正在新疆游玩路上了。您在公众号回复新疆入群，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实拍照片。这趟主推的是新疆伊犁三飞的班期，在独库公路一天可以穿越四季，窗外就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的美景，东奔西跑。4008-6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3: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这一节的740大视野，我们来说一说美伊紧张局势究竟何去何从。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了。根据央视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能力，但是否打击还是取决于权衡利弊的。当天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搞山山体下方一切的时候，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搞山呢，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
4: 热议，这退的是什么钱呢？为何时隔几年谢某受到处分呢？医保款的背后，事情要从一次巡查说起。2025年，
5: 从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
6: 吗？投孩子所好吗？有人说出事之后，游戏公司道歉呢，下架新角色呀，停更公告啊，就算整改到位了吗？远远不够。道歉，这是多么低成本的公关呢？它能解决啥呢？现在整套防护体系最大的短板就是缺少了常态化的动态核验细则。法律只说了要必要的验证手段，可什么手段算必要？多久人脸抽检一次？频繁的大额充值，要不要强制的二次核验？这些关键细则基本上全是空白，这种情况能不出事吗？那些平台为什么现在赚得个盆满钵满，动不动就一年创收几千个亿？他们怎么干出来的？不全是这种黑心钱吗？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这几年类似的新闻话题没少出现，关键是怎么解决呀？要我们说这个事儿，第一个要把关的肯定是游戏厂商，至少你不能一边标着成年限定，一边放任未成年人涌入消费。再一个就是各大电商平台不能再拿仅提供交易渠道来当挡箭牌，